0: 像什么同声传译，还有语音答疑，它都可以做到哈。不单单是一款耳机，它还有 AI 的这个功能在，所以109这个价格说实话真的很划算。你去看看那些 AI 设备，有哪一个就是百元出头就能拿下来的，这款耳机啊真的是你难得一见的。而且它的蓝牙连接很快，有效连接范围呢有10米啊，都会不断，再加上它有 IPX4 的防水防汗，你出汗呢下点小雨啊都不怕。如果大家想要在这个今天节目时段把握到这款耳机的优惠啊，纽曼的 S7 AI 耳夹耳机可以在我们的干胶有品商城里面赶紧来下单，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有品商城的首页，直接来下单购买了。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易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3: 1010888，
4: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一起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我们先来有请盐田为大家来看一看啊，南一环之前的那个事故的问题现在解决了没有，缓解了吗？来看看此刻还有什么其他需要关注的地方。你好盐田。
6: 好的，微微，买温界转华红，买鸿蒙转华红，鸿蒙之行。
0: 盐田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手机信号，能听见吗？盐田，
6: 好的，菲菲，
0: 嗯，可以了，
6: 嗯，好的，可以。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8点之后整个南昌城区的一些交通出行变化啊。那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说到了九州高架这边，因为在上个时间段我们就特别提醒了大家，尤其是靠近到天虹的这个位置，一前一后是各有一个交通事故的。目前，
0: 嗯，在这个南一环的上空啊，是的。那此刻的话，这个事故有没有什么缓解了呢？
6: 因为它其中有一个事故呢，它不是一个事故，它是一个这个车它抛锚停在了这个桥面上，所以说其实对出行的影响还是会比较的偏大一些的。目前来看的话，整个京长大桥进城方向在九州高架这边的行车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的偏为缓慢一些，所以说也是需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啊，在这边出行的话呢，整体的通行相对来说会比较的缓慢，各位在这边出行的时候需要您多多的耐心驾驶。此外呢，就是在靠近到三高交界口的这个位置，目前双向都会是一个大流量的状态，包括在红渡高架这边，整体呢由南往北方向的话呢，整体的行车也会比较的偏缓。而地面层的出行当中的话呢，主要是集中在了沿江快速这边，尤其是滕王阁隧道和在朝阳大桥的这个位置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缓行。过江通道当中，除了朝阳大桥的出城方向通行会比较的困难，此外呢，就是南昌大桥目前靠近到红谷滩片区的下桥匝道口的这个位置，在这边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积压情况。当然，在这个时间段，整个丰深快速沿线，尤其是在前沪互通、长乐互通，包括在怡园路互通的这个位置的话，整体的由北往南方向都会有超过300米的一个排队积压情况。那各位在这边出行的时候，都是需要您多多的耐心驾驶的。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分享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温界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之星首选华红。
0: 好，非常感谢盐田。那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刻各地市的一个出行的情况啊。在九江市的八里湖北路由东向西拥堵342米，重庆路的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43米，赣州市的五指峰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07米，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19米。上饶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 G35 济广高速英瑞北段受到施工影响，京西收费站入口往广州方向管控。 S46 辅机高速京福段受济广高速英瑞北段施工的影响，京西西收费站的入口往京西方向管控，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7: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

0: 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一零五四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白天，萍乡市和九江宜春两市的西部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晴转多云。今天晚上，九江宜春两市的西部阴有小到中雨，南昌、萍乡、新余、景德镇四市和九江宜春两市的东部、上饶市北部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市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西北26到28度，全省其他地区29到31度，局部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18到20度。明天赣北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到大暴雨，并且会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赣北南部阴有小到中雨，赣中北部阴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重阳节即将到来，敬老爱老从关注健康开始。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涂怀军建议，带父母呢做一次全面的体检，重点关注一下血压、血糖、血脂、心电图和骨密度。老年人秋季啊要注意防跌倒，家里卫生铺防滑垫，卫生间要铺防滑垫啊，然后呢走廊要装夜灯，饮食上呢以软烂易消化的为主，少盐少油，多吃优质蛋白。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3: 赣郊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郊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赣郊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赣郊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昆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1: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今天的健康药知道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用药的一些知识哈。生活里呢，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固有认知，生病打针输液好得最快，不管是感冒发烧、轻微不适，都主动要求输液治疗。但是今天要郑重地告诉大家，输液既不是治病的加速药，更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输液的原理，输液呢其实就是把药物直接通过静脉输入到血液，确实能够让药物快速地扩散到全身，但是见效快不等于治病快啊，更不代表所有的病症都适用。就拿最常见的这个普通感冒来说，大多数呢可能是病毒感染引发的，目前呢并没有针对性的特效药，不管是口服药物还是输液，都只能够缓解发烧、鼻塞、咽痛等等这些不舒服的症状，根本没有办法去缩短感冒的病。

0: 成，所以盲目的输液呢完全是多此一举。而且你要知道，不仅没用，盲目的输液还可能暗藏着不少健康风险。因为输液啊，它是属于侵入性治疗了，很容易会引发过敏、发热、局部刺痛等等这些不良反应，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出现溶血反应，危及身体健康。除此之外呢，输入体内的这个药液它都需要肝肾代谢排出的，无端的去输液呢，其实也会大幅的增加这个肝肾的负担。长期或者是频繁的盲目输液，甚至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肝肾功能的损伤。在这里啊，就要提醒大家，治病没有统一捷径，输液呢也绝非是最优的选择。是不是需要输液治疗，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千万不要自行的要求输液、跟风输液。身体不舒服就要及时的就医，严格遵循专业医生的诊断跟医嘱，科学治疗、理性就医才是守护健康最稳妥的方式。
1: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好，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大家在今天出行路上碰到了任何路面情况，或者是有出行生活方方面面的大麻烦小难题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也依旧可以来找到咱们的1054帮忙热线。您可以通过拨打方电话的方式8833-0011、8833-0022，或者是在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直接把问题发送过来都是可以的啊。当然我们今天也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来说一说，如果你有碰到在那种公共停车场看到有人站在那儿占停车位的，你会怎么做啊？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当然大家就是也要来一起关注一下我们的路面上的情况啊，因为盐田呢今天早上也是一直在提醒各位，在南一环一早上7:00多、7:30左右之前，在南一环刚过了这个朝阳大桥连接处天虹商场那个位置呢，有车故障了，还是占了一股车道，当时是导致了这个车辆的一个拥堵。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事故处理的进度，现在此刻在天虹商场旁边，包括朝阳大桥上面的一个进城方向的这个堵车已经是缓解了不少。但是此刻朝阳大桥出城方向，车流开始多起来，开始唤醒起来了。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就是上长大桥从沿江快速路上长大桥的那个连接处的位置，包括此刻的这个沿江快速路上面也有一些交通压力，尤其是在南往北的方向压力不小啊，这都是需要大家特别关注一下的。还有此刻的这个南昌大桥啊，在出城的方向南四友好路这边也是出现了大面积的一个堵车排队，大家要稍微注意。那如果还有更多的路面情况，也欢迎各位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啦。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装修的问题哈。我们刚刚前面说到了创意装饰，他们有推出这个先装修后付款嘛，所以这对于我们的业主来说呢，会有一个更好的保障。现在呢又恰逢创意装饰他们29周年庆，所以他们现在的优惠力度是很大的。哪些福利我给大家梳理一下。首先大家要知道，咱们广电跟创意呢是10年的老搭档了，所以这一次他们周年庆哈，咱们也带来了一些福利，专门针对电台的听众征集38套的样板房，名额一共只有38个。那你入选之后呢，就可以享受到集团、工厂、电台渠道的3重补贴叠加了。你平时自己去咨询是绝对没有这个优惠力度的啊。 1万抵3万去用，省下来2万块钱你就可以用来去置办全。

0: 套家电了。想要了解的话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88206322，88206322，签约还会送16大家具，客餐厅卧室家具可以一次性配齐。那么有些朋友会担心啊，这一次优惠力度这么大啊，会不会偷工减料啊？这个咱们要说必须得对听众负责，他们价格实在是因为没有中间商。创意呢，在江西地区就有2000多名自有直管工人的，就是他们的工人都是有自有的培训基地，要持证上岗的，所以呢，这样做也能省去包工头中间抽成，包括施工标准，他们也会有一个统一的评判标准的。很多的装修公司他们都是外包散工嘛，这个装修的水平参差不齐不说啊，而且你还中间商会被赚差价，对吧？那在创意他自有工人这一点确实很难得，你的装修标准又能达标，然后呢又没有什么中间商的问题哈。另外他们还有20000平的自有仓储，就是他们的装修材料是自己有仓储的啊，你下单定好了之后呢，这些基材你选好了直接24小时给你配送到家里，集采的材料也能够省去经销商中间加价的问题。还有万平的定制工厂，像硬装弄完了，这些什么橱柜衣柜他们也是自主生产，工厂价直供的，工厂还有工人仓储全部都自营，就能够从源头把控装修的品质跟质量了，也能够给到大家更大的优惠嘛。而且创意装饰他们还承诺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杜绝中间乱加价，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节点验收合格了再付款，价格付款双重透明保障。你如果最近要装修，赶紧去找创意装饰问一下啊，现在非常的实在，88206322，88206322，全省仅限38户的样板房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去抢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有请盐田为大家再来看看此刻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啦。你好，盐田。
1: 好的，菲菲，百问界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之星首选华红，继续来和各位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南昌城区的交通出行变化。首先来和各位关注到的仍然是在九州高架这边，交警处处还是非常的给力啊，目前靠近到天虹这边的两个交通事故都已经是处理完毕了，现场的出行呢已经是基本恢复正常。但是呢继续往东边走，靠近到了这个和桃心高架交接口的这个位置的话，流量仍然会比较的偏大一些，不管说是在主桥面还是从桃心高架过来的车辆，整体的出行相对来说都会比较的偏缓。而红渡高架的话呢，目前主要是集中在了解放西路上空的这个位置，包括地面层的话呢，目前主要是在顺外路口这边由东往西方向等候车辆会比较的偏多。继续呢，我们来和各位看一下丰盛这边，也同样是因为受到了交通事故的影响，需要您特别注意到的是，目前由北往南方向在红谷新城的这个位置呢会有一个交通事故的影响，导致目前在这边整体的进城方向队尾已经是一路排过了长乐互通了，而反向的话流量也是不太反向的这个流量呢相较来说也是会比较的偏大一些的，整体的出行呢也是会比较的偏缓，但是各位在途经到这个事故点位的时候还是需要您多多的小心避让一下。过江通道当中的话呢，目前主要还是在南昌大桥的这个东端出口的这个位置，目前在这边等候的车辆会比较的偏多，而反向出城方向靠近到了丰河大道口这边的话呢，整体的排队积压情况也算是会比较的偏多，各位在路口处呢都是需要您多多耐心等候一下信号灯的放行的。最后需要特别提醒到各位的是，在主城区当中，目前呢靠近到了国威路的青山路口的这个位置，目前会是4个方向车多，在路口处等候的车辆都会比较的密集，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各位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相互礼让，特别的注意好停车安全。那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问界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之星首选华红。
2: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2: 好 ，FM 105.4，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地势的出行。九江市的采富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51米，九连北路由北向南拥堵353米，园艺路由南向北拥堵325米，甘州市兴国路由东向西拥堵309米，迎宾岗架路由西向东拥堵770米，上饶市的滨江西路由东向西拥堵300米。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蛋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湖经典湖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湖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湖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0: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4: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最优路线定制加1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文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一零五四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大家在出行路上碰到任何路面情况，包括有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哈，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大交通群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那胡家三明治说了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哈，在公共停车场看到有人站在那占车位，你会怎么做？他说啊，要是年长一些的人占车位就跪一砖一板砖啊，咱们不要这个暴力解决问题哈，我觉得还是要去跟他理论，有商有量的，对吧？那确实像那种不文明的这种行为哈，大家也可以多多的曝光啊、举报啊什么的。当然啊，如果说大家路上有碰到任何的这个情况呢，也是可以来跟我们继续交流互动一下。那么在这时段呢，在路上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去散步啊，去跑个步，或者是说你在旅游的路上啊，出去坐火车呀，坐飞机，有一样东西呢，我觉得真的是少不了，蓝牙耳机啊。原来大家用有线耳机嘛，但是有线耳机现在有了蓝牙耳机之后呢，慢慢的感觉用的人就是越来越少，因为有线的话它容易缠绕啊，不好收纳，然后带着去那个爸去扯到啊什么之类的。这个蓝牙耳机啊，有很多人在选择的时候会发现好多都是那种入耳式的，入耳式的那种耳机呢，有些朋友啊，他那个跟入耳式耳机的那个形状不太贴合的话，戴久了以后耳朵就很容易胀疼啊。那如果说你有这样的困扰呢，就可以来看一看这个纽曼 S7 的 AI 耳夹耳机，在咱们今天干家优品商城价格非常的划算啊，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男女同款的这款纽曼 S7 的 AI 耳夹耳机，不会像那种入耳式耳机一样戴久了会耳道发闷，甚至还有些朋友那种入耳式戴久了会发痒出油嘛，甚至会里头有点痛啊，就是它可能感染发炎啦什么的。如果你不希望这样啊，那这个耳夹式的耳机真的可以试一下，它是不用塞进耳朵里面的，夹在耳朵上的，不管是大耳朵还是小耳朵，它戴上都很合适啊。然后很多朋友不知道那种夹在耳朵上听起来是怎么样，你可以先拍回去听一下看，如果你觉得 OK 留下，不满意的话呢，是咱们会给大家包邮退的哈。颜色也有白色、紫色、黑色、玫瑰金四种能够选，你在别家可能好几百才能拿下的这个 AI 的顶配功能，今天干家优品商城金秋特价只要109就可以带回去了，真的可以试一试，百元出头的价格。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来下单了。那纽曼这个品牌它本身也是30年的老牌国货哈，音质这块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然后像这个360度的全景音效，外加它的这个低音增强的功能呢，听人声更加清晰，然后听低音的话呢又更加的饱满，听起来真的很爽，声音干净不闷，而且它有一个定向传音的技术，就确保声音能够准确的定向入耳，这样可以更好的保护隐私啦。耳夹式的这样一个设计呢，单耳是只有5克，戴上呢就是完全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啊，很轻松，没有压力，然后也不用塞进耳道里面，就轻轻夹在耳廓上就可以了。我发现其实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啊，已经开始换成这种了，就是慢慢的开始流行起来哈，大家真的可以试一下，长时间的佩戴耳朵也不胀痛，而且夹持的力度是刚刚好的，轻轻夹在耳朵上，跑步也不容易掉。那这个 AI 耳机，很多说 AI 呀、什么东西都讲个 AI 哈，那它的 AI 功能是啥呢？厉害了，我跟你讲，像什么同声传译，语音答疑惑呀，这些都可以，你可以跟他对话，然后也可以让用它来翻译哈，你都不用那些什么翻译软件了，所以它这个 AI 功能啊真的很强大，你才109一百出头就能拿下这样的强大的 AI 生态的耳机。而且续航，因为很多人也会担心就是蓝牙耳机的续航能力哈，它的单次听歌时间能够达到6个小时，整机最高是48小时的超长续航，你充一次电呢基本上是够用一周，因为它有自带那个充电舱盒的嘛。蓝牙开盖秒连，有效连接范围也有10米不断，再加上它有 IPX4 的防水防汗的功能，你出个汗呢，在外面户外啊碰到下雨的天气也不怕了。那如果说今天大家想下单这款纽曼 S7 的 AI 耳夹耳机，109的价格在我们干家优品商城不要错过啊，而且还给到大家1年的质保，不用堵耳道，耳朵就能够听到周围的环境音，然后出门走路啊，骑个车的时候去戴它呀，都会更加安全。买来给自己用，或者是送父母、送朋友都很合适。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家优品商城，直接来下单我们这款耳夹式的耳机啦。入耳式的，如果觉得实在是用久了耳朵难受的，这种耳夹式的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喽。
2: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 离我们真的远吗？

0: 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2: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3: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0: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4: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5: 在西安，一座桥。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我们继续有请盐田为大家再来打探一下此刻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盐田。
1: 好的，飞飞，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继续来和各位关注一下八点半之后的一些道路最新变化。首先是需要特别提醒一下，在桃花高架上的小伙伴们，目前是在云海路上空的这个位置啊，由北往南方向的话呢，会有一个交通事故影响，导致目前在这边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积压情况。此刻队尾已经是一路排过了云锦路的上空了，各位在这边出行的时候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而继续往前面，那目前呢到了南昌大道上空的这个位置的话，目前在这边同样是由北往南方向，整体的行车压力也算是会比较的偏大一些。虽然说这个九州高架之前的两起交通事故都已经是撤离了现场，但是呢整个朝阳大桥的出城方向行车相对来说仍然会比较的偏缓，而像九州高架包括在洪都高架沿线的话，整体也都会是一个早高峰的一个状态，各位在这边出行花费的时间会比较的偏长一些。继续呢，我们来看一下江对面的这个位置。首先的话呢，是在丰生这边，上个时间段我们就特别提醒到了，在红谷新城这边的话呢，由北往南方向是有交通事故影响的，导致目前在这边整体的排队积压情况会比较的偏为集中，队尾呢间断性会排到怡园路互通的这个位置。而在低粘层的出行当中，尤其是经南昌大桥这边出城的话呢，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目前在红谷大道沿线的话呢，整体的等候情况都会比较的偏为集中一些，路口处呢也是需要您多多耐心等候一下信号灯的放行的。还有呢，就是在红谷滩的 CBD 的这个位置，环绕着万象天地周边，整体的这个道路通行相对来说也会压力比较的偏为集中一些，各位在以上路段出行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分享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温姐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2: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继续来和大家打探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新城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08米，赣州市迎宾高架路由东向西拥堵1.2公里，上饶市的南昌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97米，黄金埠收费站立交桥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32米。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
0: 西南向东北拥堵364米，上饶市的武三溪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4米。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赣郊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9: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8: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9: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8: 赣郊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天手送。
9: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0: 真相只有一个。

0: 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孩子发热了，抹酒精就能退烧。最近有说法说，婴幼儿发烧了可以使用酒精擦浴的方法，酒精快速挥发散热是很不错的退烧方法。这是真的吗？
2: No，
1: 不建议用这样的方法给婴幼儿退烧。酒精可以通过皮肤吸收，挥发时还可以通过肺泡膜吸收，使用不当会容易导致中枢神经系统中毒，影响儿童的智力发育。最近广东深圳一名2个月大的婴儿发热，体温达到39度，孩子父亲听从家里老人的偏方，用酒精兑水擦浴孩子身体以图退烧，结果导致孩子出现了过敏性的休克的严重反应。这个事件迅速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公众对于酒精擦浴退烧的争议以及婴儿护理的关注。酒精具有挥发性，擦拭在皮肤上会迅速蒸发，从而带走部分的热量，因而可以在短时间内导致皮肤表面温度下降。但是酒精擦浴并不是适用于所有的患者，而且用温水擦浴也能达到这个效果。所以啊，不推荐使用酒精擦浴的方法来给婴儿和儿童退烧。没有经验和医学背景的家长，如果盲目的使用这个方法，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安全风险。孩子发热的时候，如果满足用药的指征，建议按照医生的指导来使用药物退热，不要盲目的迷信偏方。发热的时候，孩子容易脱水，要确保让孩子多喝水、母乳、奶或者口服不夜盐，保持环境凉爽，开空调，降低室温，在20到24度左右是最舒服的，或者适度的通风来帮助孩子散热。
3: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5: 好，8:53，我们今天的交通在线呢节目也基本接近尾声了。但是在节目结束之前，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如果你正在选装修公司，想要看一下装修的话呢，不妨去咨询一下创意装饰，因为现在他们有活动，而且他们整个的一个服务体系还是很专业，挺有保障的啊。选装修嘛，大家很多朋友还是会比较谨慎，因为你花的钱多，十几万几十万的投入啊，最怕就是踩坑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传统装修先交钱后施工这样的一个模式，其实业主确实会显得很被动。但是现在江西家装的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他们是率先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这个确实很有底气哈，会让整个装修过程变得更加简单透明。你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每一步施工验收了再去付款，一步验收一步付款啊。比如说咱们水电的这个基材施工合格了，你先付水电的钱，后面泥工的施工合格了，你再付泥工的钱啊。这个还有什么这个木工啊等等啊，就是每一步施工合格了之后呢再去付款。如果不合格啊，或者是你不满意，砸掉重做，这个全部公司来兜底，资金全程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再也不怕什么跑路烂尾拖工期了。所以说工艺跟服务也能做得更好，工人他们就要早完工早验收，才能够早拿到钱呗，这样主动权就完全在业主手上了啊。如果想要掌握装修主动权，记得找创意装饰来咨询一下，8820-632，8820-632。创意敢这么做也是源自于他们有实力有这个底气啊。这个创意装饰是深耕家装29年的时间了，在全国就有超100家的门店，在江西呢就有2000多名的直管工人，还有20000平的交付仓储，万平的定制工厂。所以他们其实从装修的材料到工艺到施工的全过程都是自主可控的，成本啊跟品质啊都有保障。然后恰逢现在创意装饰他们有29周年庆的活动，所以现在优惠力度是空前的。你现在交1万能够抵3万，相当于本身就立省了2万，签约再送你16大家具又省了几万，对吧？全屋配齐了再送你1万元的一个工艺免费升级，在江西仅此一家。想要装修不踩坑，想掌握装修主动权，就记得找创意装饰。咨询电话您记一下，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说了算。 好，来到了8:55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交通在线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5.4， 在9点钟之后啊，将会开启我们上午2个小时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盐田一起来了解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盐田你好。
3: 好的，小易，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9点钟之后了。目前来看一下整个南昌城市。

0: 些交通变化。那因为今天早间的话呢，尤其是在环线的路段小了，交通事故会比较的偏多，所以说出行会比较的困难一些。即便是到了这个时间段，桃花高架的这个交通事故的影响仍然是在持续当中的。目前由北往南方向的话，队尾仍然是一路排到了九州高架之上了。各位在这边出行的话，花费的时间会比较的偏长。而反向的话呢，也就是由西往东方向的话，目前在这边整体的行车压力在相湖上空的位置是达到了极致，各位在出行的时候也是需要您特别注意一下的。好在是在这个时间段，整个洪都高架沿线整体的出行呢已经是基本恢复到了一个屏风状态了，各位在这边是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但是呢，需要您特别注意到的是，在前沪快速这边，尤其是目前来看到靠到青云路的这个上空的位置，目前在这边因为受到了一个小的交通事故的影响，那对这个出行呢也是会有一丢丢的这个缓行的一个影响的，各位在途经的时候需要您特别的小心避让一下。整个的风声快速的话呢，之前小的交通事故都已经是陆续的处理完毕了，但是因为前期的滞留车辆会比较的偏多，目前靠近到红谷新城的位置，南北双向都会有超过500米的一个排队积压情况。那包括在此时此刻的黄家湖立交的这个位置，由北往南方向也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缓行。那各位在出行的时候，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多多的相互礼让，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分享到江江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文件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感谢盐田的介绍。另外还要继续提醒的是，现在九江市的新城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473米，邵阳市三清山中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52米，赣州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是正常的。而高速方面，据60沪昆高速荔温段受吉广高速英瑞北段车流量大的影响，在623公里处的鹰潭枢纽沪昆高速荔温段往南昌方向转吉广高速英瑞段往广州方向匝道在进行交通管制，所有车辆呢无法转吉广高速往广州方向，渝江站入口往上海方向管控，所以提醒广的司机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好，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萍乡市和九江宜春两市的西部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晴转多云。今天晚上九江宜春两市西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南昌萍乡新余景德镇四市以及九江宜春两市东部邵阳市的北部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市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呢，赣西北26到28度，全省其他地区29到31度，局部32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呢是18到20度。那明天赣北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并且伴有雷电和短时的强降水。赣北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赣中北部阴天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的天气。十月空气干燥，呼吸道的刺激会大幅增加，对于肺部肿瘤患者非常不友好啊。所以无论说是正在接受放疗化疗，还是靶向免疫治疗的患者，日常一定要做好呼吸道的防护。江西省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姚伟荣也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外出要戴好口罩，室内勤通风保湿，避免呼吸道感染，防止病情反复。其实在天气的形势来看到呢，未来一周我省的北部的雨水天气会增多，今晚呢也将会迎来一个强对流的天气，气温会明显下降啊。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本台记者盐田了解详情。盐田你好。
0: 那从10月2号开始就已经是正式的入秋了，但是这两天的气温已经是高到让大家有一些恍惚，感觉还是在过夏天啊。那但是的话呢，在本周整个江西省的北部的话呢，基本上来说都会是一个雨水的天气为主，尤其是从今天晚上开始的话呢，因为受到了高空低槽和低层切变线的共同影响，尤其是在赣北地区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的天气过程。那像今天晚上开始的话呢，赣西北地区就会有小到中雨，而全省的其他地区呢，基本上会是一个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到了明天，雨水的范围呢将会进一步的扩大，而且雨势也会进一步的增强。赣北呢基本上会是阴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呢甚至会出现暴雨的情况，而且呢会伴有雷电和短时的强降水。赣中赣南都会是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呢会有小雨出现。到了16号，除了赣北的部分地区会有一些零星小雨之外的话呢，全省又将会恢复到一个多云的天气。但是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到了18到20号的话

0: 话，又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冷空气啊，会影响到我省。在这个期间的话呢，气温也将会明显的下降。比如说像是到了明天的话呢，南昌的最低气温就会只有20度了。那可能其他地市的话，像是九江这边最低的气温可能就只有10几度。那这个降温的幅度还是会比较的偏大的，需要各位呢做好一个防寒保暖的工作。那此外呢，也是需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这次的降水，也就是从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北北部的这个累计雨量会比较的偏大，会比较容易出现一些这种地质灾害啊，包括内涝的情况。那各位在出行的时候，也是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好的，小一。
1: 好，感谢盐田的提醒。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3: 赣郊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郊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赣郊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赣郊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8: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查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实行，新规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的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同时细化展成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加全面规范的保护。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日到13日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展期将延长至7天，较上届增加1天，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的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首展首秀的展品占比大约10%。10月19日起呢，公众日门票将会通过官方指定线上平台发售。近日，江西省少先队新队员集中入队示范仪式在红领巾诞生地萍乡市安源区举行，活动立足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时间节点，引导全省少先队员呢铭记红色历史，厚植理想信念，立志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8: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带涡轮增压的车动力确实会更好，但是在日常养护和驾驶的时候也有些事儿要尽量避免。第一件，刚发动车子就猛踩油门，因为水温上升的会比机油更快，当水温达到90度的时候，机油的温度可能还比较低，这个时候机油的流动性比较差，润滑不够，如果在这个时候猛踩油门，就会加剧涡轮的磨损。第二，乱用机油，涡轮车对机油呢是比较敏感的，如果手册规定了最低 5W-30， 那就不能够随便用 0W-20 的，不然发动机跟涡轮就得不到正常的润滑，磨损也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第三件，加低标号的汽油，因为涡轮发动机的缸内温度普遍会比较高，如果说你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发动机很容易会出现爆震，严重的话就可能会导致爆缸了。所以呢，开涡轮增压的车子，这三件事儿一定要尽量避免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2: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除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有媒体报道说啊，网传某一品牌的弱碱性天然矿泉水被传是生仔水，具有能让女性生出儿子的神奇功效。弱碱性的矿泉水喝了能生儿子，
2: 这是真的吗？
3: No，
1: 这肯定是谣言呐。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有科学家做出了相关研究，分别用酸性和碱性溶液浸泡 X 染色体精子和 Y 染色体精子，结果发现在酸碱两种环境中，两种的活性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医学上也并没有酸性体质或者碱性体质的这样的说法。据考证，这样的谣言最初是来自于一个叫朗德姆毕谢特尔斯的美国人。这个人在20世纪70年代出过两本充斥了伪科学内容的书，其中介绍了一些可以左右胎儿性别的备孕所谓技巧，想生男孩用小苏打冲洗，想生女孩用醋等，没有一项是靠谱的，但是给诈骗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事实上，生男生女在受精卵结合的那一瞬间就注定了，也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证实 X 精子耐酸 Y 精子耐碱的说法。还有研究者做过动物试验，用不同酸碱度的溶液处理兔精子之后进行人工受精，事实证明雌兔受孕后诞下小兔子的性别和为自然受孕的结果并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啊，酸生女碱生男完全就是无中生有的谣言。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2: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

0: 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0: 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坦丝列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赶交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兄弟，做兼职吧。
4: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3: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5: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4: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6: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人说购物小票里面含有双酚 A， 这是一种致癌物，长期接触会导致人得癌症，这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有待商榷，目前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双酚 A 能致癌，而且击打小票里的双酚 A 含量很低，日常接触一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双酚 A 是一种环境雌激素，对于需要长期接触双酚 A 的人还是要注意防护。有人说双酚 A 致癌，尽管已经有相关的研究论述了双酚 A 和乳腺癌细胞增殖之间存在关联，但是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说明双酚 A 具有致癌性。在国际癌症研究中心的分类中，双酚 A 仍然是二 B 类，也就是没有确切证据表明它具有致癌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双酚 A 就安全了，因为它是一种环境雌激素。环境雌激素指的是来源于环境，但是在生物体中所起的作用和雌激素相同，属于内分泌干扰物。因此摄入双酚 A 的危害包括但不限于性早熟、性腺发育失调、胎儿发育异常、神经系统发育异常、肥胖等。对于青少年而言，由于正处于发育阶段，双酚 A 造成的危害就更显著了。综合而言，长期高频接触击打小票的人仍然要注意双酚 A 的危害，最好戴上一次性手套进行操作，并且在工作期间要仔细洗手，避免其经过皮肤吸收。对于偶尔接触的人来说，尽量避免接触到热敏纸的正面，特别要避免出汗的部位去长时间接触，在使用结束之后将它丢掉，避免其转移到其他位置，造成二次污染。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坐落在庐山五老峰脚下的白鹿洞书院有着海内第一书院的称号，很多人会好奇，如果放在今天它相当于什么级别。简单来讲，它的地位相当于古代文科界的清华北大，更是全国书院的模板设计院。唐代隐士李博在这里养白鹿读书，书院由此得名。到了南宋，朱熹来到这里重修校舍，登台讲学，还亲手定下学规，后来被全国所有书院官学参照执行，甚至成为整个东南亚古代教育的范。白鹿洞书院不搞刷题，师生藏于山林之间，辩论义理，探究思想。当年朱熹还专门邀请学术对手陆九渊前来开讲，不同观点同台碰撞，学术氛围自由开放。白鹿洞书院没有繁华闹市加持，藏在幽深山谷。千百年过去，这座江西的文化地标依然在诉说何为治学，何为初心。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受到施工影响， G60 沪昆高速的623公桩鹰潭枢纽，沪昆高速黎温段往南昌方向转吉广高速英瑞段往广州方向匝道是在进行交通管制，所有车辆无法转 G35 吉广高速往广州方向，吉广高速英瑞北段京西往广东方向，还有沪昆高速黎温段的渝江往上海方向，以及 S46 京釜高速的京西西往京西方向入口封闭，提醒各位注意提前规划一下出行路线。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多云转小雨，气温20到29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4.7度，东北风二

0: 级，相对湿度 59%， 空气质量指数118，属于轻度污染。秋燥明显，可以吃梨和银耳这一类润燥食物，少辛辣。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8: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启动，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于今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中央纪委国家纪委网站昨天消息，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当地时间10月13号，全国防沙治沙英雄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在意大利罗马再次相逢，两人将出席由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主办的世界粮食论坛。殷玉珍此前表示会向世界分享治沙故事。昨天，山西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情况通报，针对网传一名男子在悬空四股建筑横梁做引体向上的事件作出回应，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将依法依规对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近日，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在北京开幕，来自7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3200余名嘉宾参会，共话城市治理现代化，共探城市发展新路径。据了解，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去年共受理群众企业诉求2580.2万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近日，中国气象局发布全国赏秋指南，全国赏秋适宜观赏区域涵盖19个省份、25个市县，其中江西上饶婺源凭借五彩晒秋入画入选。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

0: 是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2: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3: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4: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5: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是10月14号周三，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我们的车市新闻，今天会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别克世纪的一个限量版啊，它是卖53.99万，限量66台的一台车型。看看作为这个限量版，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另外还有大众的 ID.8X， 是正式上市了，它的限时价格是206800。这个车呢，它是德系的，但是它对标的竞争对手呢，也是瞄准了一些新势力品牌，比如说像理想的 L6 啊，问界的 M6 这一类车型，会跟大家来在节目当中一起关注一下啊。11:01到11:30之间依旧是我们的修车热线环节，大家如果有任何的修车难题，可以在我们的11:01中之后来随时拨打0791-8833-0011和0791-8833-0022。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而在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今天的车友话说。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聊聊，就是有些朋友他加油啊，为了省钱啊，因为有些私营加油站它的那个油价确实会便宜一点点，但是现在也有些私营加油站规模做的挺大的，有些朋友呢家里也会发现这个油啊跟这个中石化中石油加的也差不多，对吧？也不会对我们的爱车造成什么负面的影响。确实正规的私营加油站的油呢，它也是正规的哈，但有些问他可能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什么原因啊，总觉得在私营加油站加的油它不太耐烧。是不是真的私营加油站的油啊，它就会比中石化中石油的更不耐烧一些？我们今天会在车友话说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问题。而在节目全程，如果您有任何的用车问题，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啊，或者是留言到我们的这个汽车节目的群里头啊。那大家如果说有问题呢，也是可以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来直接给咱们交流的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2: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105.4， 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来和大家先关注一下这个车子方面的一个消息啊。10月13号，别克世纪的限量版啊正式上市了，就是这个 LPGA 的限量版，它的限量的数量是66台，售价53.99万。同时，官方还一同发布了15000的一个置换补贴，别克 LPGA 的限量球包和3年内单次的车损，大于等于30%的购车价的话呢，别克免费换新等等这种多项的权益。那么在外观上面来看，这次作为限量版啊，它基本还是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主体风格，用到的是限量双拼色的颜色，看上。

确实更高级，官方定名为云岭天青，整体的是上青下白的这样的一个颜色，有不错的辨识度。车长5米23，车宽1米98，车高是1米86，轴距3米13，定位中大型的 MPV。然后内饰这块呢，新车是依旧延续了现款车型环抱式的座舱设计，并且配备了30英寸的一体式连屏，搭配到4幅式多功能方向盘，有不错的精致感。而同时，车辆还会提供到烟波蓝拼云峰白和赤霞红拼这个夜岩黑两种配色。动力方面，新车依旧是 2.0T 的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加上48伏的轻混，最大功率是237马力，最大扭矩350牛米。传动系统匹配的是9速首次一体变速箱，还有前轮驱动系统。好，那继续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大众 ID Era 的 8X。啊，这台车型呢，在前两天正式上市了，一共推了4款配置，售价是22万6千八到28万9千八，现时全溢价20万6千八到26万9千八。大众 ID Era 8X 定位是中大型的大五座增程 SUV， 它呢是将全系标配 EA211 的增程器，还有800伏的架构，以及 Momentum R7 的世界模型等等，官方把它定义为德系驾控旗舰 SUV。外观方面， ID Era 8X 呢是配备了环宇光翼贯穿式的灯带，搭配到标志性的 L 型的日间行车灯，整个车的前脸辨识度依旧是进一步提升了。那么侧面来看呢，新车采用到的是短前后悬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让车内的空间变得更加宽，然后窗身比接近1:2，视觉姿态呢更加的低趴运动，然后车高车长是5米02，车宽1米99，车高1米75，轴距是2米97，车尾呢有搭载到贯穿式的尾灯，然后后包围有黑色的这个装饰件，并且还会有标配的带投影感应式的一个电动尾门。除此之外啊，这款新车还会提供到药业的套件来作为选装，套件里面包含了黑色的悬浮车顶、21英寸的药业零风轮圈，搭配红色卡钳，还有熏黑的尾部字标，主驾的主动侧翼支撑，进一步来强化整个车的一个运动外观的一个视觉效果啊。那么在车内的配置上面呢，这款车型会配备到双幅式的多功能方向盘，还有仪表魔术屏、WHUD 的抬头显示、Smart Surface 的一个门板魔术屏、15.6英寸、2.5K 的中控双联屏等等，内置骁龙8295P 的芯片，还有 VWOS 的车机。在智能驾驶这块，ID Era 8X 是 Momentum R7 的世界大模型的智驾方案，车顶有配备到192线的激光雷达，然后全车一共是有26颗的传感器。硬件方面支持高速 NOA、 城市 NOA， 还有车位到车位的全场景自动泊车的功能。车辆有搭载到 NAPA 全立面的真皮座椅，并且是全系标配了前后排的座椅支持加热通风和记忆，前排座椅按摩，还有12升的双向冷暖车载冰箱、智能的晚风空调啊等等，还有 NAC 主动降噪什么的啊，就是整个的舒适质感、豪华质感还是不差的。动力方面啊，新车用的是代号 EA211 1.5T 的增程器，增程发动机最大功率105马力，配了一个800伏的高压平台，还提供了2驱跟4驱可以选择。Pro 版本呢，则是采用到了单电机，最大功率220千瓦，匹配51.5度的电池 ，CLTC 纯电续航是373公里，综合续航能力是1567公里。Max 版本呢是双电机，综合功率370千瓦，匹配了51.5度电池 ，CLTC 纯电也能跑个340公里，综合续航是1444。Max 的长续航和Ultra 的这个长续航版本双电机，综合功率是380千瓦，匹配了一个更大的65.2度的电池 ，CLTC 纯电451公里，综合续航1602公里。底盘方面呢，车辆是有搭载到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的形式哈。Max 版本呢还有配备到双腔空气悬架和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悬架行程最大可以调节150毫米，支持涉水模式，最大涉水深度是635毫米。另外还会搭载到 VMC 的底盘质控中枢，由大众来进行底盘的调教，并且还具备了智能预瞄魔毯系统和一键调频模式。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现在的优惠力度非常之大，大家有什么想买的东西都可以进商城去搜索一下看看，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菲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1054缤纷车世界的修车热线就要为您开通了。两部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各位有碰到任何的修车难题都可以在11点半之前来随时拨打电话啊，也可以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正式为您开通我们这一时段修车热线，
1: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0: 好，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了，两部电话0791-8833-0011-8833-0022。先来请进一下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2: 大家好。
0: 嗯，黄师傅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有什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呢？
2: 就是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天天修车嘛，天天修车碰到不同的问题。今天有个车子过来以后，这个 SUV， 它这个车子什么原因呢？就是转弯的时候，方向盘不会回位。四轮定位做了多少家，他自己都不知道了。做了 N 多家了，但到我这来，我可能看一下底盘也确实没什么问题。结果一上四轮定位，我测了一下那个叫做倾角，它的内倾角不对，内倾角不对，像那个 SUV 这个它的底盘是很扎实的，球头都没有松，各方面都好，车子跑的不多，跑了11万公里，还有个著名的 SUV， 吉普，
0: 哦，
2: 是吧？那个车子挺好的，底盘确实很扎实。结果这个后来11万公里。我再看一下倾角不对，马上最有调节倾角是最有一个什么东西呢？减震器上座，这个调节器减震上座磨损了，把减震上座一换掉，再把那个四轮定位一坐，一放手，唰就回来了，就这么简单。
0: 嗯，
2: 他搞了，他

0: 搞了这个，他这个车子到了那个好多店修，修了以后，我也确实，你说啊，黄师傅很能干，你就找到了，我就听他讲，这样全部搞掉了，全部修了，都没用，结果换了个上座，把那个前座一调，把那个减震器上座一换，倾角就对了，倾角就正好在误差这公差范围之内，就这边好了。我说你砍了，就把前速调了一下。倾角一动了以后，前速也轻微的动了，再调整一下，我一转弯一转呢，马上全部都恢复正常。
1: 那就还是之前的那个四轮定位没做到位。
0: 对，四轮定位，所以做四轮定位，大家我跟大家提醒一下哈。
1: 嗯。
0: 做四轮定位啊，修理厂的四轮定位，我怎么说呢？我通过自己经验告诉我，不要去做，因为修理厂的师傅啊，他做定位做的不多，为什么哈？他一个修理厂来，他搞个定位。他做了定位以后，他一天没有可能三四天、四五天，可能甚至更长时间才会来一个。因为我自己的修理厂，我的业务还算可以的，做定位都不太多，都是到旁边的一个店去做。但是为什么黄师傅讲的你不要到修理厂？因为他这个师傅不是说他定位机不好，师傅不够熟练。到什么地方去做？告诉你，卖胎的地方去做。
1: 嗯，他会更做得更到位一点，是吧？
0: 什么米呀、马呀，什么什么什么这种轮胎去做啊？这种轮胎的店为什么到这轮胎？因为他如果把这个我到你这里换了胎，他免费做四轮定位。好，我这个胎本来可以跑5万公里不磨损，现在2万公里就磨损了。我不找你找谁呀？在你这换了胎，在你这做的定位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大家，但这个经验我告诉大家。他是在哪里做？他就是到修理厂做的，做的定位做好几次修理厂，因为他到一个修理厂，他修理厂拉到旁边去搞一下，修理厂拉到旁边去搞，拉到旁边的店的专门做私人定位机店的做了，我就好多东西不好说了哈、因为修理厂的价格给你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给你调个前速，调对了他就走，至于你的倾角很啰嗦麻烦的，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做定位的时候要到专门地方去做。专门做定位的地方去做，
1: 嗯，
0: 他就好，特别是卖胎的地方，他就会给你把定位做得漂漂亮亮的。
1: 是，所以还是要去找专业，就是比如说修轮胎的地方去做好
0: 修理厂，你修理厂的师傅，
1: 他不专业，
0: 师傅调，明天你是师傅调，后天那个哪个一个小师傅调，他就给你调个前速，前速调对了不错，可以的，但是你的倾角不调是一点用都没的，
1: 嗯。是，好，那是跟大家来说到这一点，四轮定位的这个东西做法，那种大的综合性修理厂还不如这种做轮胎专门做轮胎的修理厂能弄得好。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如果一直没有调好的话呢，你可以换一家嘛，换一家专门修胎的地方去看一下那个四轮定位哈。好，我们来回复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了。两部热线电话呢也在为大家开通哈，如果有任何的用车难题，可以来拨打0791-883-0011，0791-883-0022。这一位依依问到了哈，说他有台凯迪拉克 XT5 2.0T 发动机的，他说这个车呢，就是那个机油压力控制电磁阀会卡滞，显示故障代码 P06DE， 就说想问一下这个问题要怎么来解决呢？
0: 如果是机油压力调制控制阀卡住了，当然我们这个机油就很脏了，脏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不是有过滤芯器嘛？它不是有个滤芯器嘛？我们也卡过，我们换了以后把它清洗干净了，好了以后呢，它过一两个月它又脏了，我就问他你，他说我没洗干净，我说这个不叫没洗干净的问题，我跟你洗当时好了就好了，但后来他为什么卡？客户有的客户他不懂啊，你要跟他讲啊，为什么会讲？你换这个机油滤芯多少钱？我们一个机油滤芯多少？18、20、25，甚至更贵。他换几多？5块钱的，网上买的。他买了好多。我说这有什么用？这就是个通道。他说我的滤芯不卡呀，我这滤芯不堵啊，不是不好。滤芯要堵的厉害，才叫那个滤芯过滤的好。假如说这个滤芯是一个通道，你要装滤芯干嘛？干脆不装，省了5块钱，你直接可以让不要滤芯都更好了。滤芯就是一个垃圾桶，他要的很严的。换了滤芯以后，换了好滤芯以后，再也不卡滞了，就这么简单。你看看他啥的，当然你说你车子积碳好多，积碳好多，怎么，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所有的机油进了主油道以后，它首先一个就是到我们机油滤芯里去，机油里过滤。假如说这个我们这个孔啊不停的堵它干什么的，那就是你滤芯很差。
1: 嗯，
0: 但是积碳过多是另外一回事，就是滤芯。

0: 很差，滤芯是个很那个很次的自滤芯，
1: 就是等于滤芯要换个品质好的，然后也要去清一下积碳嘛。
0: 对，是这么回事。这所以很多人，你是专门讲的讲那个，上次我就记得非常清楚，他卡道你没修好，
1: 嗯，
0: 我说一个多月没修好，这个卡道是你另外一回事，我当时我修好了，是吧？这是真的，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现在我不像他那个东西呢，至于更换干什么东西啊，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为什么会卡？你找找自己滤芯的滤芯是怎么回事？
1: 嗯，
0: 买了个便宜5块钱6块钱的滤芯，没有用的。当然，哎，我别的用车怎么我用了好长时间都不是好了？那是你运气好，没有碰到，碰到了就是一个直接一下就给你把瓦给烧掉。
1: 好，所以就是这块的滤芯，一个是
0: 要
1: 换好的品质的，然后积碳也是要定期去清嘛。所以不清晰，它有的时候
0: 那个那活塞顶上的积碳，慢慢通过活塞环那干什么呢？它会把活塞环卡住，活塞环的卡住干什么？都是不好的，晓得吧？
1: 嗯。
0: 所以说还有一个机油，啊，那个什么99块钱的、199块钱的那种全合成机油，
1: 嗯，就是那种
0: 我建议你少。
1: 对对对，因为那个对发动机的伤害也会很大的。
0: 对，它第一年不会伤害，它第二年、第三年再给你伤害。
1: 嗯，所以还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哈，这一块。我们也来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铁锤三项，因为刚刚正好说到了油路里面你不去清它，它本身也会有积碳的这种杂质在里头，会容易导致这种什么电磁阀出现卡滞啊之类的一些问题哈。所以一个是滤芯的问题，一个是这个我们机油的就是油路积碳的这个问题，大家都要注意起来。如果你想要去给你的油路做清洁，把里面那些杂质啊积碳啊清掉的话呢，直接去加铁锤三项，这个东西你就是直接加到油箱里，然后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它就会慢慢溶解掉你油路积碳了，又方便又实用，而且价格也不贵啊。现在的话呢，4套5套这两个套组算下来，单瓶的到手价都是不到50块钱一瓶，还会送大家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质保期5年，4套5套，放心去囤，一年咱们至少要用个1到2套嘛。然后如果说是第一次买啊，想买小套组的，咱们2套3套的这个套组也有，单价稍微贵一点的，但是也都是50多块钱一瓶的样子哈，也是比较划算的。大家如果说想要下单，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就可以进入链接来下单铁锤三项了啊。燃油车呀，混动车，只要有燃油机基本上都能用，我们还是日常做好维护啊，以免出现就是刚刚这位依依碰到的这种问题一样的。那时间关系，今天的修车问题我们也暂时先回复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0: 对对，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

0: 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带涡轮增压的车动力确实会更好，但是在日常养护和驾驶的时候，也有些事儿要尽量避免。第一件，刚发动车子就猛踩油门，因为水温上升的会比机油更快。当水温达到90度的时候，机油的温度可能还比较低，这个时候机油的流动性比较差，润滑不够。如果在这个时候猛踩油门，就会加剧涡轮的磨损。第二，乱用机油，涡轮车对机油呢是比较敏感的。如果手册规定了最低5W-30，那就不能够随便用0W-20的，不然发动机跟涡轮就得不到正常的润滑，磨损也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第三件，加低标号的汽油，因为涡轮发动机的缸内温度普遍会比较高，如果说你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发动机很容易会出现爆震，严重的话就可能会导致爆缸了。所以呢，开涡轮增压的车子，这三件事儿一定要尽量避免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向导再会。
3: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2: 10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菲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聊聊加油的事儿哈。很多朋友呢可能会说，私营加油站的油啊最好别加，加了也跑不远。现在有很多大规模的这种私营加油站，他们的油其实也比较也是没有问题的，就加进去呢也不会说什么对你的发动机变速箱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啊，不是那种黑加油站黑油来的哈。私营加油站一般也都是有正规的。那但是有些朋友觉得说私营加油站加的油啊就是没有这个中石化中石油加的耐烧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这是真的吗？啊，私营加油站的油它到底靠不靠谱，我们今天就在车友话说来跟大家一起聊聊这个问题。
4: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5: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6: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2: 好，车有话说，今天来聊聊关于这个私营加油站的问题哈。首先呢，大家关注的油品，很多朋友之所以不敢去私营加油站，主要还是担心油品会不会有问题。一方面担心加了跑不远，不想花冤枉钱；另一方面就是怕加了对发动机不好，因小失大，对吧？黄师傅也经常提醒大家，不要乱加那种什么黑油啊什么的。其实哈，正规的那种私营加油站的油品，大家是不用太过担心的。早在4年之前，2022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杂志叫做《中国质量万里行》，它里面就联合其他的机构做过一次调查。这个杂志当时是暗访了全国10多个省份的2836座的加油站，采集了9685个燃油的样本，包括了中石油、中石化、私营加油站等等多种类型，综合的整体合格率97.5%。然后在后来2024年、2025年的时候，他们又做过暗访调查。2024年的时候呢，调查小组一共调查了国有站1872座，民营站803座。油品质量的合格率方面呢，国有加油站合格率是99.63%，民营加油站合格率98.01%，都是基本没有问题的。然后截止到今年的2月份，

摸排样本加油站有1370座，油品质量方面的共检测油品样本有4972例，检测结果呢为合格的样本就达到了4949例，合格率达到99.54%了。所以从这一些调查统计的数据当中，你可以看得出来，油品质量整体的合格率呢，在这几年一直还是呈上升的态势。就是换句话说啊，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的这个私营加油站啊，你现在来看的话，油品只要是正规的私营加油站，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其实这个也不难理解，因为即使是私营加油站，它也是从正规的地炼厂、两桶油这些地方进的货嘛，所以它的油品还是有保障的。那么以湖南的这个和顺石油为例子，截止到今年6月底，运营的37家自营加油站和一座码头油库，2017年的时候呢，它的官方招股书上面就明确显示，供应商既有这个东明石化、华兴石油这一类地炼，也有中石油啊，还有中海油这种国企。就是说的更明白些哈，你去这样的私营加油站加油，可能也就是加的中石油、中石化的油，没什么区别啊，他们的供应商都是差不多的。而且各地对于这个私营加油站和成品油的这个检查，它可能还会比两桶油更频繁、更严格，尤其是要做到全面的覆盖。就换句话说啊，每年可能会至少抽检一次。当然一切的前提都是你去的是正经经营的老字号的正规的私营的加油站，那牌子都没有的那种流动加油站或者是黑作坊什么的，那是真的没什么保证了啊，这种要注意。我们说的是正规的那种私营加油站，其实油品这块是不用太担心的啊，油品不用担心。那另外大家担心的一方面就是，好像有些私营加油站的这个价格啊，它会比中石化、中石油优惠一些啊，折扣力度大一点点，或者是我充值送的东西多一些些啊，然后就在想，那他给我了优惠哈，是不是中间会给我缺斤少两，每次少加一点呢？油品的情况我们刚刚说了，这个不用担心哈。但是这个量的问题，缺斤少两的情况，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我们还是要说到上面提到的那个暗访。2022年的时候，报告显示，民营加油站的这个计量合格率是只有78.83%，加油量的误差在1/1031以上的有10家，最高误差高达61%，也就是说60升的油实际上可能只有56.34升啊，听起来少了好几升是吧，这现在一升有多少钱那么贵对吧，听起来让人肉疼的。油耗比较低的车子你同样加满，可能表显续航就相差50公里了，那你上下班来回才多少公里是不是。还没完啊，2024年的时候报告显示呢，这个加油计量误差超过3%的加油站，是共计有69座，其中呢，这个加油计量误差超过10%的加油站9座，最高误差值是69%。刚才说到的56.34升甚至不是极限哈。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呢，有10个加油站是负误差，什么意思？多给了油，最高多给油达到10.5%了。就最后呢，是2025年的一个调查报告，它的加油计量误差超过3%的加油站有36座，29座呢是民营加油站。那加油计量误差超过10%的有19座，最大计量误差值是48.1%。而从数据上面来看呢，最大计量误差在这几年其实也是在有明显改善的，但依然还是比较高哦，48.1%嘛，这个误差值。所以呢，有些朋友啊说的这个私营加油站加的油不耐烧，大概率不是油品质量的问题，而是油压根儿可能没加够，没加足量。那如果说你加油的时候觉得缺斤少两了，可以当场要求加油站进行复核的。根据相关的这个标准，加油机最小被测量的最大允许误差是正负0.5%啊，也就是说你一升差个5毫升，你超出了这个范围就有问题，你可以找他的。如果你维权的时候加油站一直推脱甚至赶你走，他建议你当场打电话去投诉。按照规定，加油站要在显著位置设置客服电话跟行政主管部门投诉电话的，如果找不到那问题反而更大了，你就更不用慌了啊，少了你的量那你还要及时发现，你上就加完油上车可以看一下你那个油量表，如果差的好大还是要去看一下的啊。那么最后来说一下怎么来判断这个加油站它是不是靠谱，因为很多私营加油站看起来规模不大，价格又很便宜啊，但是我怎么去知道它到底是不是靠谱，我能去选择的那种私营加油站呢？其实方法也很简单，如果你是在本地加油站，你就直接问问周围有没有去过的朋友，
或者是问问咱们比较熟悉的这一块的

什么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什么的，有没有去过，效果怎么样。很多司机啊，虽然说现在都换了电车在跑，但是可能之前用油跑的时候呢，也对一些加油站是比较熟悉的啊，可以问问他们了解的哪些老牌的口碑怎么样，因为他们天天跑嘛，肯定更在乎这一些，更了解这些东西哈。还有就是本地的什么车友群呐、什么的啊，咱们也可以在大交通群还有汽车节目群里面去微信问一问嘛，大家如果有知道的互相帮帮忙。如果是在陌生甚至是比较偏远的地方，以及像什么国道省道上的私营加油站哈，这次路过下次不一定来的那种，我个人就建议能不加就不加，因为那种呢不一定有保障，而且你到时候维权起来找到他们也比较麻烦，是吧，你自己都不记得到底是在哪个加油站加的，可能都有这个可能性。就算他们那边价格真的便宜啊，但是要缺斤少两了呀，油品不行了呀，咱们省也省不到钱，可能还会多花冤枉钱啊。所以说就是在国道啊或者是省道上那种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偏僻的规模，你也不知道行不行啊，然后你也不知道它这个品牌 O 不 OK 的，那就最好是慎重一些啊。在这种国道省道上面还是尽量去找那种中石化中石油这种相对来说会比较靠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现在的优惠力度非常之大，大家有什么想买的东西都可以进商城去搜索一下看看，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3: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2: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好，1054缤纷车世界，

0: 啊，来到了11:53。那么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的用车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来继续留言啦。今天时间关系啊，今天咱们缤纷车世界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就基本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在12点之后将会开启我们中午的公路 BGM。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面条是很多人常吃的主食，打卤面、炸酱面、凉拌面、汤面，饱腹又美味。而面红是非多呀，网上竟然有不少的传言说面条煮不烂是因为加了工业胶塑化剂，不能吃，对身体有害，是真的吗？
2: No。
1: 这留言让不少爱吃面的朋友都惊呆了，什么最喜欢吃煮不烂的口感的筋道面条了，这以后还能不能吃啊？实际上面条煮不烂是很正常的事情，并不是添加了工业胶塑化剂等非法添加物。面条之所以结实口感筋道，主要是和以下的几点有关系。不同的面粉制作的面条结实程度不同，能让面条耐煮不烂的秘密就在于面粉的蛋白质含量和面筋。有些面条会添加乳清浓缩蛋白，提高面条的硬度、咀嚼性和回复性，改善面条的抗拉性能。乳清浓缩蛋白强化的面条煮后长时间放置不易粘结，在过度煮制之后仍然能保持较好的形态。如果用的是普通小麦粉，在和面过程中添加鸡蛋，也可以为其增添更多的蛋白质，让面团和面条更加粘稠结实。和面的时候加入少量的盐，能够影响面筋蛋白的空间结构，使它们形成的网状结构更紧密，增加面筋的弹性和韧性。不过加了碱的面条颜色会略略发黄。再就是添加了食用胶，加入食用胶，很多人一听到胶就害怕呀，但食用胶和工业胶是完全不同的物质。很多食用胶是天然的膳食纤维，像果胶、海藻胶、黄连胶、魔芋胶就是这样。但是我国允许按照规定添加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合法合规使用并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相反它们还有助于控制血糖，因为加一些这样的食用胶相当于加入了膳食纤维的摄入。购买的面条大多都比较耐煮，并不是因为加了工业胶或者塑化剂，而是和面条的原料蛋白强化、是否加盐加碱以及是否加了食用胶有关系。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高速方面，受到 G35 吉广高速英瑞北段1189公桩施工的影响，英瑞北段1186公桩金溪枢纽附近往广州方向高速进行交警呢进行交通管制，主线分流，同时将车辆分流至 S46 辅吉高速现场双车道缓慢通行。英瑞北段金溪往广东方向以及 S46 金辅高速金溪西往金溪方向入口封闭。受到 G35 吉广高速英瑞北段车辆大的影响，只有临呼浑高速李温段的623公桩鹰潭枢纽呼浑高速李温段往南昌方向转吉广高速英瑞段往广州方向匝道进行交通管制，所有车辆无法转入 G35 吉广高速往广州方向李温段渝江往上海方向入口封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更新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宜春两市西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南昌萍乡新余井的镇四市及九江宜春两市东部上市北部多云间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跟西北26到28度，全省其他地区29到31度，局部32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8到20度。明天赣北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必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赣北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赣中北部阴天有阵雨，全省其他地方多。

0: 乌云，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塌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塌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阔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9: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为规范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许可管理，商务部近日研究起草了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国家税务总局昨天的消息，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9%，健康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卫生健康领域高质量发展基础持续巩固。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这是我国受理的首个布氏鲸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此次设立的栖息地海域面积335.43平方公里，每年禁渔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到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到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今天上午，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举行。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至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之后，该项冬季体育盛会再次落户中国。记者从近日举行的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地区生产总值从2015年的1.67万亿元提高到2025年的3.6万亿元，全国排位由第19位迁移至第15位。长江干流江西段连续8年，赣江干流连续5年保持2类水质，森林覆盖率居全国第2位。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再来看到创意装饰29周年庆活动正式启动，优惠力度非常大，有哪些福利呢？广电和创意是10年老搭档了，这次专门针对电台听友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只有38个。入选有什么特别待遇呢？可以享受集团、工厂、电台渠道3重补贴叠加，平时可是没有这个力度的，1万抵3万，省下的钱都能置办全套家电了。咨询电话88206322，88206322，签约还送16大家具，可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 优惠这么大，会不会偷工减料呢？咱们要对听友负责啊！价格实在是因为没有中间商，创意拥有2000多名自有直管工人，自有培训基地，持证上岗，省去包工头抽成。不少装修公司都是外包散工，这点确实难得。还有2万平的自有仓储，集团集采材料，省去经销商加价，24小时内就能配送到家。更完平定制工厂，橱柜衣柜自主生产，工厂价职工，工人仓储工厂全自营，从源头把控，难怪能给到这么大优惠。

0: 会，而且承诺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杜绝中途乱加价，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决定验收合格再付款，价格付款双重透明保障。装修最怕隐形增项，这个真的实在，想报名抓紧拨打88206322 88206322，仅限38套样板房名额。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现在大家装修啊都特别谨慎，十几万几十万的投入，最怕踩坑，怕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没错啊，传统装修先交前后施工，业主全程被动。现在江西家装的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率先推出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后付款，这也太有底气了。简单透明，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再付水电钱，泥工合格再付泥工钱，施工不合格砸掉重做，全部公司都抵，资金全程掌握在自己手里，再不怕跑路烂尾拖工期，难怪工艺和服务都更好。工人早完工早验收早拿钱，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业主手里，底气源自实力。创意装饰深耕家装29年，全国超100家门店，江西自有2000多名直管工人，20000平交付仓储，10000平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部自主可控。恰逢创意29周年庆，福利力度空前，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签约起送16大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万元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

0: 想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就找创意装饰。咨询热线88206322 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这次装修你说了算。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

0: 爽文，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感交优品商城，维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维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感交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现在的优惠力度非常之大，大家有什么想买的东西都可以进商城去搜索一下看看，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好，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6: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预计未来10天赣北云雨相间，其中赣南赣中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今天晚上到明天，受高空低槽和低层切变线的影响，我省北部有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其中赣北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和短时的强降水。18到20号赣北多云的天多阴雨的天气，赣中赣南多云。21到22号受冷空气的影响，全省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出现。未来10天赣中赣南天气连晴，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呢将持续升高，请注意用户安全。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5: 赣交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交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翻厂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日启动，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今天8点至10月24号的18点期间进行网上报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规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措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等合理用途，无需逐端申请许可证件，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干交优品商城里面的好物真的是非常多，优惠也是超多的，欢迎大家直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点击链接一键直达我们的商城首页去选一选转一转。商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都是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同时商城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辆正常。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赣郊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

0: 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今天省会南昌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20到29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8度，东北风1级，相对湿度53%，空气质量指数108，有轻度的污染，紫外线的指数强，建议呢涂擦 SPF20 以上 PA 加加的护肤品避强光。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6: 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8: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9: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9: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国家税务总局的消息，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海关总署10月14号发布数据，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9万 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同比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3%。我国外贸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挑战，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民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援对建设。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除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
3: 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喷弹回来。
4: 今天在干交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邦。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

0: 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0: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一。

0: 4.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

0: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加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多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受，行不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让我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2: 那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那样一样东西，刚刚下单买到手你就后悔了。
1: 嗯，
2: 跟我们来聊聊是什么啊，又为什么踩坑了呢？
1: 嗯哼，
2: 真的，其实我发现呢，就是买啊，买完就后悔，这样的人其实大有人在。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以前就是这样，看到了什么他立马就把它买了，其实买过来发现他又用不上，或者买的来觉得就当时很想要，现在觉得又哎呀放在那又挺多余的。所以后来呢，他听了另外一个朋友给他的意见，他说当你发现什么想买的时候啊，你别着急，你先把它放到购物车里边，然后等到第二天再去看，如果那时候你还是想买，可能你就真想要它，如果第二天去看觉得可买可不买，那就代表那不用买了，那就缓了一下。
1: 我告诉你，很多人有的时候即使是在购物车里放了很多天，他没有买到手他就是很喜欢，等你买到手之后呢，拿到手上了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喜欢了。
2: 哇塞，你这么一说完，我怎么觉得好像有的人对爱情也是如此。好，我们来继续看啊，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大家呢周围的朋友或者说你是不是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看都是些什么样的东西好不好。
1: 嗯哼，
2: 啊，居士留言说无人机，他说买的时候啊冲动了呀，但是根本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去用。
1: 嗯哼，
2: 嗯，确实可能是这样啊。我有一个朋友，
1: 而且还要考驾照啊，那个飞行执照
2: 啊，现在一定要这样考了才能用了是吗？
1: 反正很多人都是有那个飞行执照的，
2: 反正用起来没那么容易。
1: 也不是，你要申请
2: 哦，
1: 要在小程序上申请，好像是。
2: 反正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当时买了个什么呢，他买了一个那种类似于投影仪那样的东西。
1: 嗯，
2: 其实拿在手上就是个遥控器。
1: 嗯，
2: 他突然一下觉得，哎呀，在家里躺在床上，射在墙壁上这样看一看电影太爽了。他突然一下这么想，于是就买了一个那样的遥控器，迷你投影仪。我记得好像他花了个1000块钱啊。
1: 嗯，
2: 然后他可能就用过2次吧，然后后来就。

0: 觉得好麻烦呢。如果我就是一点时间，我还不如就打开手机看一下呢。
1: 有些人是用投影来取代电视的，我倒是知道，因为我之前去姐姐家的时候，她也是在那个后面的墙上，就是
0: 他直接投墙
1: 搞，
0: 上，还是
1: 不
0: 弄块
1: 是，
0: 布？
1: 在那个墙上搞了一个那个投影的
0: 投影机，
1: 机器，
0: 对。
1: 然后前面呢，她也是为了节省那个电视的那个墙嘛，然后反正她只是整成了书柜，然后她那个幕布在上面隐藏的，然后一下就下来那一种，
0: 用的多吗？
1: 还好哎，基本上都是他宝宝打游戏用了，
0: 那。
1: 因为有一些软件，就是小朋友可能开始接触一些电子的识字的那些 APP 啊，什么悟空识字啊，然后什么一些这种软件东西的时候，他就会用这个投影仪让那个小朋友去学习啊，或者怎么的，
0: 其实说到这个，就是我忘了之前有没有跟你探讨了，就是你一直觉得，就是平板这种东西，你觉得它跟手机比，它有什么用？它就是大一点，是吗？
1: 它肯定也能处理一些手机处理不了的东西吧，
0: 是
1: 不
0: 吗？
1: 然它存在的，为什么还要生产它呢？
0: 我一直觉得哈，就是它跟手机比，弊端就是它不能打电话，然后优势就是你拿着手机看，屏幕小啊，拿个平板看，它是不是要大一些？那后来又有人说了，那如果只是为了屏幕大一些，那我直接在电脑上看不行吗？后来别人说，那你平板你可以随时带呀，你
1: 对
0: 电脑、
1: 啊。
0: 笔记本电脑好像也可以哈。
1: 但是笔记本虽然现在做的是那种轻薄型的哈，就那种薄薄的，但我觉得也是稍微重了一点。我但凡觉得哪怕是拿在手上很轻的东西，只要装在兜里，那就立刻变样儿，真的。
0: 是吧，朋友们？那其实咱们讨论这个，并不是说某件东西它没有什么用，而是说对你来讲是否真的那么有用，所以你得考虑清楚，对不对？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这个小柯基留言说，运动相机，他说买来拍了几次啊，懒得剪辑，吃灰了，那个剪辑几次发了这个平台也没什么人看，然后那个小阿姨就回复他，哎呀，你要坚持啊，他说不定哪一天就火了呢。
1: 还有现在不是很火的那个 Pocket 吗？然后那个手持的，大家不是就也很想买吗？其实现在有一种东西呢，是可以进行租的。如果你觉得你需要它，你可以先租着试用一下，然后你觉得，哎，我真的用得到，那你就在退完之后呢，你自己再去下单去购买就好了。就是这种设备。
0: 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在十多年前的时候，他当时斥巨资，那个时候就是还蛮贵的。应该是十几年呢，我感觉都快20年了吧。反正那个时候，就是我记得，就是像素超千万的像素的相机，其实并不多，没有几款。而他就买了其中一款。他当时是为什么呢？他当时是因为那个学校里边组织活动，然后要出去待好多天，然后他就想我要用一个相机来记录所有的东西，然后买就买一个好的。然后当时我记得他好像是3000多块钱吧，就是买了一个上千万像素的相机，结果就拍完了那一次，拍了真的很多照片。然后在那之后，好像就没用过了。
1: 现在卡片机又流行回来了，这不是那种 CCD
0: 就是一
1: 吗？
0: 拍就上照片是吗？拍
1: 也
0: 立得
1: 不
0: 这
1: 是，
0: 种。
1: 不是拍立得，因为现在流行那种复古的。你知道有一些地方那个
0: 胶卷
1: 市
0: 的。
1: 场，它也不是胶卷，但是你也是数码的那种，但是它是那种 CCD 的卡片机，就跟我们那个数码相机是一样的嘛，只不过是
0: 插
1: 那种，
0: SD 卡。
1: 对，就是那种 CCD 的相机。好多潮男潮女都会淘这种相机哦。有一段时间流行，就是在那些二手市场上面都已经价格很贵了。
0: 是的，朋友们啊，就是真的。其实一件东西，它不是说贵不贵的问题啊，关键是咱们就是，对你来讲，它一定要实用啊，要多用，这样才不浪费哈。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

0: 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盐田给大家分析一下。盐田你好。
4: 好的，雷鸣，买问界长华红，买红蒙长华红，红蒙之行首选华红，继续来和各位关注一下在这个时间段南昌城区的一些交通出行变化。九州高架、洪都高架仍然会是一个晚高峰的状态，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出行等候的时间会比较的偏长，尤其是在九州高架这边，目前从和桃青高架交接口的这个位置开始，已经是一路排过了三高交接口了，整体的由东往西方向的话呢，出行会比较的困难一些，各位在这边也是需要您预留更多的时间和耐心的。此外呢，就是在八一大桥这边，整体的进城方向红谷滩片区等候上桥的车辆会比较的偏多，包括在凤凰洲片区整体的流量也是开始有了一个明显的增加，尤其是在丰河大道靠近到了闽江路的这个位置，包括在湘江路口的位置，由东往西方向，各位都是需要您多多耐心等候一下信号灯的放行的。赣江北大道沿线目前主要是在辽河路口的这个位置，也同样是由北往南方向，各位在路口处也是需要您耐心等候3到4个信号灯才能够顺利通过。而且随着晚高峰的逐渐推进的话呢，整个红谷滩片区尤其是在 CBD 的这个位置啊，流量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激增，各位在出行的时候需要您多多的耐心驾驶。继续呢，我们来看一下主城区方向，目前主要是集中在了我们广电门口的这个位置，由东往西方向，目前在北京东路的洪都大道路口的位置等候车辆会比较的偏多，沿江快速靠近到英雄大桥桥下这边，由东往西方向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排队缓行的情况。此外呢，就是在阳明路沿线，尤其是靠近到了二经路口的这个位置，由东往西方向，也就是出城的车辆相对来说会比较的排队集中，各位在路口处也是需要您多多耐心等候一下信号灯的放行的。那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分享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问界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之行首选华红。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情况。目前九江九瑞大道由东往西用的区长达，
0: 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西玲。
2: 今天咱们来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有没有哪样东西刚下单买到手就后悔了，聊聊是什么，又为啥踩坑呢？
1: 嗯，
2: 好，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我来看到思琪吃饭了，说没有这样的东西，小东西买到手好不好用无所谓，大东西的话我都会觉得试用好再确定下来再买。
1: 嗯，
2: 哎，那我觉得它还挺通透的哈。
1: 对，而且有一些东西真的，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用不太到的，也没有必要去下单买。
2: 嗯，
1: 就是有一些东西真的是可以租着来用的，比如短期的这种哈。
2: 是。
1: 因为不是有新生儿黄疸嘛？
2: 嗯。
1: 但是很多人呢，就是也不知道这个值到底是多少，每天去医院折腾新生儿也挺麻烦的，所以就是有一些平台会租那个测黄疸的那种仪器，小仪器
2: 啊，可以租是吧？
1: 对，按天收费呀，或者租金是多少呀，这都可以租的。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呢，在不同的平台看一看，如果说你是真的需要的东西的话呢，你看能不能先租到。如果没有租的话呢，就当然哈，我说的是这种东西设备哈，不是说是一些什么。衣服当然我们下单也是可以七天无理由退，但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的，那可能这些租的平台就没有办法去租。
2: 是的哈。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小雷的后视镜留言说，他说没有后悔过呀，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后悔，毕竟当时的自己也不知道选择是否正确。这还上升到了哲理的高度嘞。好，再来看到这个红鲤鱼啊，留言说无人机、运动相机啊，是跟之前咱们说的朋友一样哈。
1: 嗯，
2: 他也是看到别人拍视频那么好看，买回来发现根本就没有机会出去拍。他说这个运动相机拍照感觉还不如手机，已经放下。

0: 啊，捞回了，不是？我想问一下，哦，你是发现没有机会出去拍是吧？
1: 对，就是没出去，
0: 哦，所以
1: 出去那
0: 我
1: 就
0: 以
1: 不
0: 为
1: 捞
0: 你
1: 回
0: 说的
1: 了。
0: 是看到别人拍那么好看，结果你买个回来发现你拍怎么就不太好看？那我想说，那这是因为拍的人不一样。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路路通留言说，当然有了股票。看到它涨的时候你就开心心哈，看它跌的时候你就后悔莫及是吧？但没办法，涨涨跌跌那就是人家的个性是吧？
1: 对，有起有落。
0: 嗯，哎，我来看看，这位朋友发来的是个什么？他说，他是那个
1: 自行车
0: 一
1: 在后
0: 辆
1: 面是
0: 车，
1: 吧？
0: 然后车的后面呢挂了一个自行车，然后呢可能就挡住了车牌。他说，这个算不算是故意遮挡车牌呀？我觉得那个人家未必是故意的，但是如果真的拍过去把车牌挡住了，那其实他就是属于遮挡车牌。
1: 但是他那个车好像放车里能放不下
0: 不是，
1: 吧？
0: 他这个车怎么这么挂？我感觉对这个车感觉很有损伤哎，
1: 不知道，
0: 这多重啊！一个自行车挂在那后脸上，
1: 我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设计的，因
0: 对
1: 为没
0: 吧？
1: 有具体的近距离去看它上面
0: 是，
1: 是有什么设置吗？还
0: 但
1: 是
0: 是
1: 怎
0: 我看
1: 样？
0: 过有一些那个 SUV，他们就是把这个车是放在车顶上的，它有那个支架可以固定它的那种啊。
1: 因为这自行车有的时候在那后备箱进去，你不要看，其实你觉得在后面空间挺大哈，但是你放进去的时候，那个车你怎么横竖放都不得劲儿，就差那么一点点的距离关上车那个后备箱。
0: 是，其实有的时候估计是怎么放，它都挺尴尬的啊。
1: 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量好那个位置啊，哎，当然也不是说非得要放自行车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有一些骑行爱好者呢，确实会喜欢在就是把车停到一个位置上，然后再把自行车从车里面拿出来，
0: 是。
1: 然后就可以去运动一下，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要看准，
0: 没错。
1: 尤其是在装修上面都
0: 哦。
1: 需要看准，
0: 是的。
1: 不是说哦随随便便找个装修公司就可以帮你负责到底了这个装修，所以大家找这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呢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现在这个29周年庆的活动的创意装饰呢，这个活动也没几天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在结尾的时候呢把这波福利牢牢攥在自己的手里。就是大家呢选择创意装饰也不用担心他们会不负责、拖工期或者是烂尾之类的，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个一步验收、一步付款的政策。所以你觉得他水电帮你做合格了，你再付水电钱；
0: 是的。
1: 泥工做合格了，再付泥工的钱。哪一步施工不合格，你就砸掉重做就 OK 了。全部都是公司来兜底，资金全程掌握在你自己手中，就不用担心所谓的拖工期啊、跑路之类的。而且这一次29周年庆的创意装饰呢，它的福利力度也是空前，交1万抵3万，直接帮你省下2万块。然后签约呢还会送什么16大家具啊，帮你全屋配齐。感兴趣的小伙伴呢一定要拨打他们的电话8820632，8820622。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蛋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娇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干娇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零。

0: 54即可下单。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赣椒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3: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盐田给大家分析一下。盐田你好。
4: 好的，您买温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继续来和各位关注一下在这个时间段的城区出行情况。那从这个时间点位来看的话呢，整个晚高峰已经开始全面发力了，大部分的这个过江通道包括此时此刻的环线路段出行都会比较的困难一些。首先来和各位关注到的是在九州高架，需要您特别注意到的是靠近到了真君路这个路口的这个位置的话，目前在这边由东往西方向会有一个交通事故影响，导致目前在这边的话呢，整体的出行是会比较的崩溃的。那在这边不仅仅是在九州高架上的这个排队等候情况会比较的集中，包括从洪都高架过来的车辆此刻队尾也已经是间断性排到解放西路上空的位置了，包括横藤高架这边也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积压，各位在这边出行的时候都是需要您多多的耐心驾驶的。整个的桃新高架沿线的话呢，目前也主要是在动物园的这个位置，目前在这边尤其往东方向等候的车辆也会比较的偏多。继续呢，我们来看一下沿江快速这边，需要您特别注意一下的是在灌营路口的这个位置会有一个小的施工点位，导致呢由北往南方向的等候的等候的时间呢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偏长，而反向的话呢，也就是去往到同安阁隧道方向，目前全线也是处在一个行车偏缓的状态当中，从这个红谷隧道的东端出口一路是拉到了南昌大桥这边。而整个红谷滩片区目前像是去往到南昌大桥，包括去朝阳大桥以及八一大桥的这个连接线的位置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积压。那之前咱们说今天晚间的前湖胡同和长愣胡同表现情况会比较的不错，即便是到了这个时间段来看的话呢，也只有前湖立交的这个位置由南往北方向会有一丢丢的排队积压情况，那包括皇家湖立交以及在长愣胡同的这个位置整体的出行都还算是会比较的顺畅一些的。但是需要您特别注意到的是在这个时间段一些学校周边的流量会比较的偏大，比如说红谷滩的二中这边的话呢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缓行情况，叠子湖大道包括在此时此刻的雅苑路呀，那以及凤凰中大道沿线的话呢整体的出行都会比较的困难一些，各位在途经路口的时候需要您特别的小心避让一下行人和非机动车。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分享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温界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之行首选华红。
3: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椒优品全新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椒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椒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 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3: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啊，优惠也是特别的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2: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2: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那样东西呢，就是刚下单买到手就后悔啊，聊聊是什么又为什么踩坑呢？
2: 那其实挺多的，尤其多是衣服。
0: 是啊，主要就是我想听听大家就是背后的故事啊，你当时是个什么场景下去买了它哈、啊、是个什么感觉？
2: 你有吗？
0: 有，太多了。
2: 我现在买东西有的时候会看那个，除了大家大部分都是七天无理由，还有就是那个包那个运费险啊、嗯、或者是退货保这种类型的。
0: 是我在网上一般来讲有一样东西不太买，就衣服。
2: 为什么？你觉得尺寸不合适吗？
0: 基本上就没有一次合适的
2: 啊。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啊，可能是我的问题吧。
2: 眼光太挑了吧。
0: 对啊，身材好就挑衣服啊。
2: 那不就是因为行吧，大家双引号、
0: 嗯、大家懂，大家懂啊。那我记得很清楚，那还是在很多年以前，我当时买个衣服，我自己怎么看都觉得大小是合适的，
2: 嗯，
0: 结果买回来大了，后来我就送给我爸了，
2: 嗯，
0: 然后我后来我又买了一个，这时候我就选往小的选来买过来、嗯、我怎么都觉得合适， 一看哦小了，然后我就送给我爷爷了。然后再后来我就没有买过了。我觉得我比较适合买那种就是不需要试大小的，就都还好。
2: 哎，那你每次就是在买这个衣服的时候，它不是会有那个产品的详情信息吗？比如说肩宽多少，
0: 对对对，
2: 然后那个衣长多少，
0: 没错，
2: 胸围多少、
0: 嗯、
2: 那你有实际的量自己的吗？
0: 没有，我都看不懂。
2: 他那个衣长写了多少厘米，就是从那个脖子这个地方到那个，比如说你这个衣服要是，
0: 我跟你讲
2: 什么样的衣服，你
0: 不
2: 是量吗？
0: 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不要说在网上买了，有的时候我到实体店去试衣服、
2: 哦、
0: 自己试的合适，但是我都会发现跟我平时穿的尺码基本上根本就不一样。
2: 因为你在实体店试的时候，你可以实地的去感受一下这个衣服到底合不合适，但是网上的话呢，其实你可以稍微量一下自己的尺寸，比如说腰围胸围啊。
0: 你每次买衣服就穿的合适吗？
2: 还好啊。
0: 哇，
2: 就是
0: 我旁边又做了个衣架呢。
2: 买裤子的时候你也要量的呀，它虽然就是不同的款式，
0: 嗯，
2: 它的那个尺寸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裤子也分高啊、女士啊、
0: 嗯、
2: 中腰高腰和低腰还有中低腰类型的，那你肯定你中腰的时候不能拿中腰的尺寸去量你低腰的这腰围啊，那肯定是不一样
0: 的、嗯、
2: 也是，因为低腰的腰围的位置呢可能在胯这个位置。
0: 行吧，那咱们就把这个服装给跳过，好歹这个服装我还不是说买了不喜欢，那单纯就是不合适、
2: 嗯、
0: 那么就说有一些东西、
2: 嗯、
0: 有些东西就属于那种例如一些小摆件，在手上把玩的一些小物件，
2: 你
0: 当时总是
2: 盘串啊，
0: 当时总是看的时候觉得特别好，哇、哦、特别想要，然后你买回来真的就不知道放哪去了。我记得曾经有那个，当时有一个那个解压神器，不是拿到手了，就是你让它转它会一直转的那种东西吗、当时我觉得特别好玩，玩了一天
2: 拉倒了。
0: 第二天我就想，我为什么要买它？我买的是干啥？就为了一直在
2: 有多少压呀，在这解呢？
0: 一天就给我把压力全部给我解完了呢。
2: 那你压力释放的可真快。
0: 那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啊。
2: 嗯，
0: 我记得后来还有一次，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了，就是有一些那个什么宝剑、宝刀的那种装饰品，就摆在那像艺术品一样，就挂在墙上的那种啊。
2: 辟邪？
0: 不是，就好看
2: 哦，
0: 就好看。后来我就发现买得过来。然后挂墙上，后来我就觉得好奇怪，挂个这个东西挂在墙上。
2: 对啊，我就会第一反应辟邪呀。
0: 但是你要是拿到手上玩吧，拿到手上玩，其实你不会练，你不会练、
2: 嗯，
0: 无非就是抽出来看一下，又把它捅回去了。就后来我觉得，哎呦天哪，太多余了，我怎么会买这个？
2: 但你一定有这种执念。
0: 就是小的时候有啊，因为小的时候我经常会买一些这样的玩具嘛。
2: 就是什么刀啊枪啊，
0: 对啊，
2: 这种的，
0: 其实小的时候有很多塑料的嘛。
2: 嗯，
0: 对啊，那小的时候，
2: 那真的你现在也买啊？
0: 啊，
2: 就
0: 十年前的事了啊。但是我也买了蛮多，我所谓的买了蛮多就是刀剑还有各种的，十年前的事了啊。但是我也买了蛮多，我所谓的买了蛮多就是刀剑还有各种的，我好像每样都买了一个。
2: 所以你们家的那个比如说储物柜上面应该有几个架子可以摆这些东西的，当装饰品啊、
0: 哎、
2: 然后时不时把它擦一擦什么的。
0: 没有，我后来发现还什么柜子把它放，我后来发现就是哪个门的后面你觉得位置稍微大一点就全部立的到那去了。后来你就把它忘了，你知道吗？忘了，然后哪一天一打开门撞到什么东西，当当当一片东西倒下来全是。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 4008-60。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5: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盐田给大家分析一下。盐田你好。
6: Hello， 雷明，买温姐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继续来关注一下6:01之后南昌城区的出行变化。之前呢，我们一直说九州高架这边因为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由东往西方向呢是出现了大范围的一个排队积压情况。目前呢，事故车辆已经是撤离现场了，但是整体的出行状态并不是特别的理想。目前由东往西方向仍然是一路排过了三高交界口，此刻队尾的话呢，已经是顺延到了红藤高架在新机桥上空的这个位置。各位在这边出行的话呢，也是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此外呢，因为在三高交界口的这个位置呢，刚刚又发生了一个新的交通事故，所以说对于红藤高架以及红都高架过来的车辆影响就会更大了。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在三高交界口的这个位置会是一个事故的多发路段，您在途经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同样的，也是在这边地面层的出行当中需要您特别的注意到的是红都大道的井冈山大道路口的位置，目前在这边由北往南方向会有一个交通事故的影响，因为这个事故点位正好是卡在了路口这边，那也是导致了整体的由北往南方向出行会比较的困难。此刻队尾呢也已经是一路顺延到了红都南大道沿线的，那各位。

0: 在这边出行也是需要您特别的小心避让一下，因为到了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很多环线出行包括在一些快速路啊，包括此时此刻的过江通道方面出行相对来说都会比较的困难，比如说尤其是在沿江快速这边，尤其是在红谷隧道和南昌大桥桥头的这个位置，整体的出行就会比较的偏缓。那此外就是在英雄大桥桥下有东往西方向，目前整体的排队等候情况已经是一路顺延到了丹霞大道路口的这个位置，各位在这边出行的话等候的时间也是会比较的偏长一些的。老城区当中的话呢，目前主要是集中在了阳明路包括叠山路沿线，整体的由东往西方向包括进入到了红谷滩片区之后的话呢，万达广场周边包括在这会儿的地铁大厦周边，整体的行车压力都是会比较的偏为集中的。那在晚高峰时间段出行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的相互礼让，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分享到江源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温姐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之行首选华红。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前进东路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413米，赣州新山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38米，上饶滨江西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25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4: 切换生活的频道，
3: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3: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嗨，我是七零。
1: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就有没有哪样东西呢，就是刚下单啊，然后就觉得后悔了啊，这聊聊到底什么东西又为什么踩坑了呢？
6: 其实有的时候你下单完之后呢，在他没有发货之前你可以完全退了呀。
1: 人家说的肯定是买到手了了。
6: 他你说的是下单了、
1: 哎、不过我以前也做过这样的事儿，就是晚上看什么东西看的觉得挺好的，然后哎结果睡了一觉起来发现哎没有看一下，哎呀人家还没发货，赶紧退了。
6: 对啊，所以这有一个时期是刚刚好要退的，但是你会突然发现 就比如说大促那种、各个平台都在促销的时候，还没等到你后悔就是去点退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已经在路上马上送到你家门口了。
1: 然后说到这个，那其实有的时候咱们在外面买东西，尤其是那种你路过什么地方、或者看到别人去扔一个摊在那儿，然后你就一时冲动想买，买了以后你再找人家都找不着了。
6: 但是如果这种情况的话，我基本上都是路边摊吃东西
1: 那之类的呀，
6: 但是也不会存在后悔啊，因为基本上我都吃完了。
1: 我记得曾经哈，就是在很多年以前的时候啊，我有一个朋友、
6: 你的朋友又来了、
1: 我的那个朋友
6: 虽迟但到，
1: 我的那个朋友跟我在一起啊，就是我们俩一起买东西，就、其实就是我们原本不是想吃那个路边的一个什么东西，突然他当时觉得这个看起来很好吃，后来被他这么一说我觉得好像也很好吃，然后我们就花高价买了、
6: 为什么花高价呀？
1: 因为当时对我们是小孩子来讲啊，就是我们要买一个吃的，其实我们觉得怎么这么贵，但是我们还是买了呀、买了之后呢，我咬了一口他也咬了一口，我们觉得好难吃，天哪，然后好难吃，就是然后紧接着他就丢了。我说哇，我说你
6: 浪费哦。
1: 对啊，这么浪费吗？他说对啊，他说你觉得好吃吗？我说我觉得不好吃。他说那你还吃掉吗？我说我吃掉啊，因为我觉得花了这么多钱丢掉不是太浪费了吗？他说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我觉得我花了钱买了它，我是觉得好吃，但我发现不好吃我就把它丢掉，这叫止损。难道说我已经花了钱了还因为它难吃我还要忍着难吃把它吃掉吗？
6: 就边吃边这种。
1: 后来我就觉得我觉得它好像还是有点道理啊，然后我就吃完了以后我再来回忆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
6: 然后你先去吐一下是吧？
1: 没有，后来就让我就是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6: 对，
1: 后来我就发现其实你有的时候买东西几个人在那儿，你完全可以一个人先买，大家试试。
6: 还有就是现在有一些地方不是有试吃的盘吗？但是要保证那个试吃的地方是干净的，然后你稍微试吃一下是不是你自己喜欢的品，然后再去买啊。
1: 后来我就发现啊，其实在小的时候我也干过这事儿。
6: 是吗？
1: 那时候我还很小，就是我爸带着我，当然也可能是我一个朋友他爸带着他啊。然后呢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是想买冰淇淋的。
6: 你朋友的这个事儿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呢？
1: 就他跟我说了嘛。然后那个买冰淇淋可能当时碰到那家店正好没有卖冰淇淋，他当时在卖一种酸奶。哇，那个酸奶天哪，就是那种就是你看起来有点像固态那种酸奶，它是拿个玻璃瓶子装着的。当时呢
6: 现在也有。
1: 但当时价格还挺高。然后呢就是这孩子因为没有吃到冰淇淋所以非要吃个这个，其实他们以前也没喝过这个，也不知道好不好喝。爸爸就说你真的很想喝吗？他说是。那行，那给买一个吧。买完了他把吸管一插进去吸了一口，什么玩意儿这是？
6: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早些年不像现在这么流行喝酸奶的，最开始刚开始有酸奶的时候
1: 可能喝不惯，可能那个时候的酸奶的口感也不如现在。
6: 不，有一些酸奶它是没有加甜的，那种无糖的、就是纯酸的那一种，有些也受不了。
1: 反正当时这个孩子就是这样一吸太难喝了，那个眼神都露出来了。后来他爸就问他好不好喝。他心想那么贵又是他吵着喝的，他说不好喝那多尴尬呀、是吧，万一爸爸生气呢是吧，万一批评他呢、他硬着头皮说挺好喝的。这么一说完你知道换来的结果是什么吗？
6: 他爸买了好多瓶。
1: 没有，他爸也买了一瓶。也没好多瓶，他爸就好喝就行，他也买了一瓶在那喝。他爸一喝脸色就变了，然后看着他你觉得好喝吗？
6: 这应该是接触新事物的时候的一种状态。
1: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摇了摇头，他说他觉得不好喝。他爸说不好喝那你为什么说好喝？他说我怕挨骂。然后他爸说那现在可以挨骂了。你这骗我说好喝，那我也买了一瓶，真难喝。
6: 但是现在应该大家都已经适应喝这种无糖型的了，因为大家现在生活饮食真的好健康。
1: 其实我觉得哈，有可能是食物它的口感在变。
6: 嗯，
1: 就像什么呢？就像是当年我们吃那个生日蛋糕，很多人都是觉得蛋糕好吃，那上面的奶油全部都要丢掉的。但现在甚至有很多人会觉得外面的那层鲜奶比蛋糕本身好吃得多。
6: 这其实现在的蛋糕也挺好吃的，都挺好吃的。
1: 都挺好吃，都挺好吃。好朋友们，我跟你说这些东西其实它都是小钱儿。
6: 嗯，
1: 但是生活当中如果有些事牵扯到大钱，那你真的是要慎之又慎，小心谨慎。买了不是买了，叫投入了，咱们就不要后悔啊。
6: 对，尤其是不要让自己后悔的是明明可以捡钱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是的，
6: 就在你 手边你也不去捡，

0: 哎，
1: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装修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创意29周年庆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0: 嗯，
1: 创意装饰呢，就其实和我们合作有10年了，算是我们的一个10年老搭档。
0: 是的，
1: 而且这一次他们的29周年庆呢，也是针对我们电台听众呢，征集38套样板房，但是名额呢就是样板房就是38个。
0: 对，
1: 名额，大家如果入选的话呢，恭喜你可以享受集团工厂电台渠道的3重补贴。因为之前其实平时的时候是没有这种所谓的活动力度的，
0: 是
1: 因为有他们的29周年庆，所以大家呢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省钱的环节呢，去给自己家进行装修。签约之后呢，还会再加送16大的家具，客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帮你配齐了，其实省了很多。他们这次的活动优惠力度呢，就是1万抵3万，大家想想看，这个省下来的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并且也是先装修后付款嘛，就是每一步都比较透明，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一步装修的好与不好的问题。你觉得这一步他装修的不好呢，你就不交他不交这部分钱就 OK 了。所以大家呢，就是直到装修你觉得这一步合格了，你再去进行验收交钱就 OK 了。然后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8820632288206222。
0: 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大家呢都入手了哪些东西然后觉得后悔。这个阿美留言说，他当时一时冲动啊，就买了一个破壁机。他看视频说打豆浆啊特别的丝滑，买回来天天要拆洗，细缝里边全部都是残渣，用了几次就放到柜子里去积灰去了。
1: 还好吧，它首先它有一个自动的，我觉得破壁机比较烦的是我没有买这种就是噪声小一点的，我那个破壁机的声音有点大，然后它没有那个防噪音的那个罩子，所以我就觉得每天要打豆浆的话呢，就声音太吵了。
0: 声音太吵了。
1: 对，
0: 我问你，你有买过那个吗，就是榨水果的？
1: 也有啊。
0: 哎，是不是破壁机都能榨水果？
1: 破壁机也可以，但是你可以啊。
0: 后来我就发现我买了那个榨水果机，然后经常的买了水果，我就会想我为什么不直接吃，然后在那榨你要等半天，等完了之后呢就感觉一口就喝完了。
1: 因为很多人可能喝这个水果汁是觉得说水就是更易吸收或者怎么样吧，反正很多人不是会做那个果蔬杯嘛什么的，就可能会需要用到这个打的。
0: 我觉得就是买了一个那个榨汁机啊，它最好的用途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家有一些那个水果你是一箱一箱买的，或者是别人送你的那种，哇，有这个机器太好了，不用担心吃不完，想吃几个啪啦啪啦啪啦一杯喝完，这才是最方便的。你要平时就那么熙熙攘攘一点点水果，你还会去榨，你会觉得简单的事还给它弄复杂了。
1: 就是买的最不应该最不划算的，如果是那种新手的家长的话，我觉得辅食机是非常没有必要买的
0: 啊，因为就是给孩子吃，但其实很不方便是吗？
1: 不是很不方便，是很短，你使用的时期很短，
0: 就孩子他就是吃不了几口，然后其实他就已经到了可以正常
1: 吃
0: 的那种。
1: 吃下一个月龄东西，你不可能永远吃这种软烂的食物。
0: 对对对，
1: 你可能就是因为随着他年龄变大，
0: 就跟喝粥似的。
1: 对，
0: 对，
1: 你可以用高压锅把那个粥啊让它压
0: 的
1: 软
0: 烂
1: 一点，没有必要非得要去拿那个打一个辅食机，或者你买一个宝宝的那个炖锅也 OK。
0: 是的，
1: 因为他那个东西真的，你用破壁机也可以把做到。
0: 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
2: 八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盐田给大家分析一下。盐田你好。
7: 好的，雷明，买问界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之行首选华红，继续和各位来关注一下今天最后一档交通路况的变化啊。首先，目前来特别提醒到各位的还是在九州高架以及在洪都高架的这个位置。需要您特别注意到的是，因为九州高架之前是有多起交通事故影响的，所以说也是导致了由东往西方向整体的出行会比较的困难一些。目前多个事故点位呢都已经是撤离现场了，尤其是之前在三高交界口位置的那个影响比较大的一个事故，目前也已经是撤离现场了。但是整体的由东往西方向的出行呢，仍然还是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的，因为前期的滞留车辆会比较的多，又叠加了晚高峰的一个大流量，所以说整体的出行仍然会比较的困难。此外呢，就是我们在上个时间段特别提醒到大家的，在洪都南大道靠近到了井冈山大道路口的这个位置，由东往西方向呢也会有一个交通事故的影响，目前现场还是在处理当中的，各位在途经的时候需要您小心避让一下。此外呢，同样是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目前桃花高架的这个位置，在云飞路上空这边，由南往北方向，因为受到了交通事故的影响，导致在这边整体的行车相对来说也会比较的缓慢。那在这个时间段，整体的行车视线也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各位在途经的时候，需要您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继续呢，我们来看一下沿江快速这边，目前主要是集中在了长安大桥桥头的这个位置，目前主要是去往到相湖片区的车辆会比较的偏多，此刻队尾已经是一路排到了红谷隧道的出口位置。包括在这个时间段的丰升沿线也是以由北往南方向的这个行车压力为主，目前在前湖胡同包括在长乐立交这两个位置的话，行车速度大概也是只能够维持在30码左右，各位在途经的时候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因为受到了晚高峰的影响，所以说在一些地面层的出行，尤其是在红谷滩片区，像是在金融大街、怡园路、会展路来看的话呢，整体的出行相对来说都会比较的偏缓，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出行的时候仍然是能够保持一个比较高的行车注意力，小心驾驶。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问界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之行首选华红。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前进东路由东往西用走距离是长达413米，赣州新山大道由西往东用走距离长达338米，上饶滨江西路由西往东用走距离长达425米，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9: 赣交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交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1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您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0: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
1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阔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14: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5: 切换生活的频道，
16: 欢迎锁定 FM 105.4 下班新动力。
14: 我是雷鸣，
15: 我是思琪，
14: 路况抢先报，
15: 热梗追着聊，
14: 给你最新鲜的
15: 最畅快的
14: 资讯快报，
15: 情绪出口，
14: 烦恼全甩掉，
15: 快乐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西玲。
0: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哪样东西刚刚下单买到手就后悔了。

0: 就家里有很多那种框框型的那种设计嘛，我就买了很多的摆件，就摆在那儿。结果后来发现太老灰了，
1: 对，你好难去打理。
0: 没错没错。
1: 还好我没有那么多的小格子，我没有，但是我也有几个，但那几个我也不想整理。
0: 后来我就发现，一开始就一直装看不见它有灰，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把所有的摆件全部擦干净了，把格子擦干净了，然后这些摆件全部收到箱子里面去了，不要再放出来落
1: 那
0: 灰了。
1: 格子里面有灰尘也很烦啊，
0: 对。
1: 就你一手一放在那儿，就有一个掌印在那儿。
0: 哎，说出来满满都是泪呀、啊。好，
1: 嗯。
0: 再来接着看啊。浅浅他说，全套的烘焙工具，当时一时兴起想做蛋糕，然后那个什么烤盘具啊、模具啊，全部都买齐了，烤了一次失败了，后来整个就闲置了。哎呀，你这起码要做成功啊。
1: 但是如果你真的不想要的话，你可以去在那个一些二手平台把它卖掉啊。
0: 哎，这个方式可以。我记得以前我们那儿有个同事哈、啊，他也是自己做蛋糕，不是做饼干，就是我们见证了他从做的就是感觉不能吃，到后来味道有点差，到后来味道还可以。我们每天在帮他见证，他每天会做很多，带着这同事们尝尝，帮忙尝尝。后来我们就一直想不明白一个事儿，他已经做的味道很好了，为什么还是那么丑呢？就是每次他做出来，怎么这么难看？
1: 是不是没有买那个模型哦？
0: 但是蛋糕，但是那个饼干味道还可以，我也不知道。
1: 是不是没有买那个
0: 他
1: 模
0: 就完全
1: 型？
0: 是靠手捏的那个样子，是吧？
1: 手工凭感觉。
0: 那也还行吧，哈。反正怎么说呢，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就希望大家哈，在买之前三思，
1: 而后行
0: 买完之
1: 道。
0: 后，咱们就尽量的把它用上，对不对？
1: 对。
0: 对吧？就有的时候不止你觉得浪费钱，人家东西人家还憋屈呢。人家说跟着你回来想发扬光大的，结果你这弄得别人都英雄无用武之地，人家也很委屈，是不是？好，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我是雷鸣，
1: 我是七零，
0: 那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
1: 拜拜。
0: 拜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洪都中大道的北京西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车辆比较大，请大家要注意了。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九江宜春两市西部阴有小到中雨，南昌萍乡新余锦的镇四市以及九江宜春两市东部少儿市北部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明天九江市和宜春南昌上饶景德镇四市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且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宜春南昌上饶景德镇四市南部和萍乡新余鹰潭三市阴有小到中雨，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九江小雨转大雨，18到21度，景德镇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宜春小雨，20到23度，萍乡阵雨，20到24度，新余阵雨转小雨，20到23度，吉安多云，22到29度，上饶阴转小雨，19到24度，鹰潭多云转小雨，19到25度，抚州多云转阵雨，21到23度，赣州多云，22到31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预防结肠癌的措施主要是

0: 健康饮食、适当运动、避免吸烟以及定期的筛查等等。江西省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健康的饮食应以蔬菜为主，并且减少对肉类和高脂肪食物的摄入，并且呢，应当多次饮水，保证体重正常，每周至少要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复颗粒，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家用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是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干胶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九江宜春两市西部阴有小到中雨，南昌萍乡新余锦的阵四市以及九江宜春两市东部上饶市北部多云到阴天，大部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明天九江市和宜春南昌上饶锦的阵四市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宜春南昌上饶锦的阵四市南部和萍乡新余鹰潭三市阴有小到中雨，吉安福州两市北部阴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九江小雨转大雨，18到21度，锦德镇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宜春小雨20到23度，萍乡阵雨20到24度，新余阵雨转小雨20到23度，吉安多云22到29度，上饶阴转小雨19到24度，鹰潭多云转小雨19到25度，抚州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赣州多云22到31度。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5: 赣交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

0: 巧，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

0: 20:1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跟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0:2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创意装饰29周年庆正式启动，优惠力度非常大。各位需要装修的业主一定记得听过来，有哪些福利呢？广电和创意是10年老搭档，这次专门针对电台听众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只有38个。入选有什么特别待遇呢？可以享受到集团工厂电台渠道三重补贴叠加，平时没有这个力度，1万抵3万，省下的钱能够置办全套家电。咨询电话是88206222 88206222，签约还送16大家具，客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优惠力度这么大，那会不会偷工减料？这是很多听众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必须说，价格实在是因为没有中间商。创意拥有2000多名自管工人，自有培训基地，持证上岗，省去了包工头抽成。有不少装修公司的现状是外包散工，所以无论是管理还是成本都上去了。另外还有20000平自有仓储，集团集采材料，省去了经销商加价，24小时内就能配送到家，更有10000平定制工厂，橱柜衣柜自主生产，工厂价直供，工人仓储工厂全自营，从源头把控，难怪能给到这么大优惠，而且承诺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杜绝中途乱加价，而且支持先装修后付款，节点验收合格再付款，价格付款双重透明保障。我们知道装修最怕的就是隐形增项了，所以这个措施真的是太实在了。想要报名的朋友呢，赶紧拨打88206222 88206222，仅限38户样板房名额。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一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及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南大道由南往北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赣江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江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赣江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8: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7: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8: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7: 赣江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8: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

0: 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及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阳明路由东往西方向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接下来是1054万千气象。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九江、宜春两市西部阴有小到中雨，南昌、萍乡、新余、景德镇四市以及九江、宜春两市东部、上饶市北部多云到阴天，大部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明天九江市和宜春、南昌、上饶、景德镇四市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雷电和强降水。宜春、南昌、上饶、景德镇四市南部和萍乡、新余、鹰潭三市阴有小到中雨，吉安、福州两市北部阴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九江小雨转大雨，18到21度，景德镇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宜春小雨，20到23度，萍乡阵雨，20到24度，新余阵雨转小雨，20到23度，吉安多云，22到29度，上饶阴转小雨，19到24度，鹰潭多云转小雨，19到25度，抚州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赣州多云，22到31度。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5: 赣交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蛋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现在是21:4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

0: 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Hello，Hello，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除圈、夏日风上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

0: 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九江宜春两市西部阴有小到中雨，南昌萍乡新余锦镇镇四市以及九江宜春两市东部上饶市北部多云到阴天，大部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明天九江市和宜春南昌上饶锦镇镇四市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宜春南昌上饶锦镇镇四市南部和萍乡新余鹰潭三市阴有小到中雨，吉安福州两市北部阴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九江小雨转大雨，18到21度，景德镇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宜春小雨20到23度，萍乡阵雨20到24度，新余阵雨转小雨20到23度，吉安多云22到29度，上饶阴转小雨19到24度，鹰潭多云转小雨19到25度，福州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赣州多云22到31度。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彩色的梦。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公路 BGM 由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1: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

0: 超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感交优品商城，维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维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坦丝列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感交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公路 BGM 由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啊。今天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吧，凌晨开始的就已经开始下雨了，所以对于江西省境内包括南昌市区的通行肯定是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大家今天出行的话一定要提前一些出门啊。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目前的通行情况，在 S42 东昌高速的132公里新干北站到樟树东站区间往东向方向发生了一起2辆货车和1辆客车追尾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新干北入口封闭。G35 济广高速的1533公里加600米瑞巡段寻乌境内往广州方向发生了一起2辆货车的追尾事故，单道缓慢通行。G60沪昆高速462公里离温段玉山站到梨园区间往上海方向发生一起小车和货车追尾后导致货车侧翻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玉山高新广丰往上海方向入口封闭。更多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现。

0: 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1054，再来和您一起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先来关注一下各地市的具体天气。南昌今天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九江小雨转大雨，18到21度；济南镇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宜春小雨，20到23度；萍乡阵雨，20到24度；新余阵雨转小雨，20到23度；吉安多云，22到29度；上饶阴转小雨，19到24度；鹰潭多云转小雨，19到25度；抚州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赣州多云，22到31度。厚德精益，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和您一起关注天气变化。青少年多动症的孩子会出现过分好动，注意力很难集中，学习困难，脾气暴躁，摇头耸肩，自控力差等等的症状。江西省人民医院新生医学科黄晓军博士提醒听众朋友，还有些孩子呢会有破坏东西的现象啊。生活当中如果发现了孩子出现以上的症状，就要及时带孩子去医院进行详细的检查，明确诊断，及时治疗。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江西
0: 矿产种类数量。民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援队伍建设。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昨天10月14号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到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15号起，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等多地先后有4到6度降温。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这是我国设立的首个布氏鲸栖息地。市场监管总局公布7起涉导向违法广告典型案例。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会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中国科学家领衔国际科研团队梳理出昆虫翅膀早期演化的清晰脉络，为这一困扰科学界百余年的谜题提供了新解答。男子在悬空寺古建横梁做引体向上的视频近日在网络流传，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13号发布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已正式立案调查。近日多地考生反映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13号发布声明，从13号开始全面恢复考试，并于19号、20号未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6: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滚动头条继续来带大家刷新一下省内消息。 按照爱我英雄城、见我文明行、文明交通素养提升

年行动工作部署，南昌交警持续加大电动自行车违法整治力度，在新建区域查处多辆套牌电动自行车。为守住群众健康底线，南昌市疾控中心、市卫健执法局主动革新防控模式，跳出传统人工防控思维，借力外宏智能技术等前沿数字技术，全面升级文媒监测体系，搭建文媒传染疫情应急处置数字化平台，以智能化、精准化防控举措，为市民知密知劳，全方位健康防护网。记者在南昌市图书馆新馆项目现场看到，项目显真柔，目前正在进行室内装修、绿化等施工。该项目位于东湖区湖滨西路以东、青山湖以西，谢幕将成后，阅览座位数量可达2000个，总藏书量可达300万册。连日来，记者走访南昌八一广场、中山路、红谷滩等商圈多家黄金珠宝门店，发现国际金价回落叠加门店促销，南昌黄金消费明显升温。记者发现，主流品牌足金挂牌价集中在1248元到1255元区间，对比一个月前的报价，回落幅度相当直观。近日，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公布2025年度公路安全设施和交通秩序管理精细化提升精品工程名单，G238线安远龙部至顿界时段成功入选，成为江西省首条、全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国道干线公路。自10月25号起，赣州黄金机场将会执行冬春航季航班计划，换季后合作运营航司11家，通航城市24个，其中北京每日3班，覆盖早中晚时段，上海、成都、昆明每日2班，贵阳、西安、重庆、宁波等每日1班。2026赣超赛事已圆满收官，为了回馈全体赣超球迷的热爱与支持，庐山西海景区宣布重磅福利，面向全体赣超球迷免门票一整年。2026年的10月15号到2027年的10月15号，凭本人2026年的赣超联赛有效实名制票根，加上本人身份证原件，可免庐山西海主景区的大门票，船票需另行购买。近日，中国气象局发布全国赏秋指南，全国赏秋适宜观赏区域涵盖19个省份、25个市县，其中江西上饶婺源凭借五彩晒秋入画入选。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全国88项传统农业系统被认定为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中江西益阳大河谷栽培系统上榜。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定于2026年11月1号20点在萍乡市举行。为了更好满足广大市民游客朋友的观礼需求，提升开幕式票务服务水平，创造更加公平、公正、有序的购票机会，本次开幕式将会采用实名预约加统一抽签的模式，让购票从拼手速转向拼规则。2026年福州市出台了2026年福州市汽车购车补贴实施方案，首轮补贴资金总额1200万元，实行先到先得、额满为止的原则。2026年首轮的购车补贴资金池已经使用完毕，并且发放到位。目前，全福州市已经启动了新一轮的1500万汽车购新补贴政策，政策执行时间为8月7号到2026年的12月31号，同样实行先到先得、额满为止。资金具体使用进度可以通过建行生活 APP 来实时查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

0: 牌，它是30年的老牌国货，音质这块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然后360度的这个全景音效，再外加它的那个低音增强，就这个音效的话，你听人声啊，就是听人唱的那个歌，人声会更加清晰。然后你听那种重低音的音乐呢，它又会低音更加饱满，声音干净不闷。还有定向传音技术，就是它夹在你耳朵外面，它又能确保它的声音能够准确的定向入耳，更好的保护你的隐私。耳夹是单耳只有5克，就是你真的戴上完全没有什么存在感啊，不用塞进耳道里面，你就轻轻夹在你的耳廓上就可以了，长时间佩戴耳朵也不胀痛，而且它夹持力度刚刚好啊。那真正让人觉得厉害的就是它的这个 AI 功能了。好多人说 它这个 AI 能有啥用啊，这款耳机它的 AI 功能可以像同声传译呀、语音答疑解惑呀，这些它都能做到。109啊，买到一个 AI 伙伴在旁边，您说划不划算。续航这块也是大家关注的哈，它这个的话呢，蓝牙耳机单次听歌6个小时，整机最高是能续航48个小时，基本上你就是充一次电够用一周了啊。而且它的蓝牙就是开盖秒连，有效范围呢是10米，再加上它有 IPX4 的防水防汗的级别，出汗啊或者是你带出去爬个山碰到下雨天气，淋点小雨啊都没有什么问题，不在话下啊。总之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纽曼的 S7 AI 耳夹耳机，你也可以对比一下别的平台价格，你觉得我们这边更优惠就赶紧去拍啊、可以回去试戴一下试听一下，不满意的话呢我们也是支持给大家包邮退的。那如果说您想要下单呢，也再给您说一下下单方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这款心仪的耳机啦，包括其他的一些优惠商品你也可以回复1054进商城首页去看一看吧。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

0: 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1: 好，今天确实一个比较繁忙的这个阴雨天气的早高峰啊，刚刚呢小阿姨给我们说到，在这个英雄大桥这边快靠近杨子洲的上空进城方向，有一辆车停在右侧车道，开着双闪，但是没放警示牌，不知道会不会对这边造成这个路面的影响啊。我们也是把这个情况呢由第一时间带给交警。那其他的这个路况我们也请盐田为大家再来梳理一下吧。你好盐田。
2: 大家再见。买万界转花红，买鸿蒙转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那刚刚菲菲也是特别说到了啊，因为在英雄大桥进城方向的话呢，是刚刚过了这个丰河北立交的这个位置，在这边会有一个小车是停在了这个路面上，目前来看的话呢，暂时是还没有出现一个堵车的情况，那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小心避让一下就可以了。但是进入到了主城区之后的话呢，需要您特别注意到的，首先是在沿江北大道这边

位置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积压。那今天早间可能会是因为受到了天气的影响，小的交通事故确实会比较的偏多。风盛快速的话呢，目前在黄家湖立交的这个位置，由北往南方向也是因为受到了交通事故的影响，导致整个由北往南方向的出行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偏缓一些。此刻队尾已经是一路排到了这个万科九里的位置，各位在这边出行的话呢，也是需要您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的。同样是在风盛快速这边，目前需要您特别注意到的是靠近到了南昌大道的匝道口的这个位置，由北往南方向也同样是因为交通事故的影响啊，导致目前队尾间断性已经是一路拉到了省庄的这个位置。而反向的话呢，目前主要是集中在了红谷新城这边，由南往北方向也同样是因为小的交通事故，又叠加了前后互通这边本身通行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困难的一个影响。那目前在这边的话呢，排队情况就会更为明显一些了。此刻队尾的间断性已经是一路甩过了嘉沿路的这个匝道口的位置，各位在这边出行的话呢，花费的时间也是会比较的偏长一些的，需要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是需要您预留好更多的耐心和小心。在城区的主干道当中的话呢，目前主要是在阳明东路沿线，尤其是由东往西方向等候车辆会比较的偏多一些，各位在路口处还是需要您多多耐心等候一下，信号灯的放行。那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分享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新户享330到530元权益，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4008-009-888。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和你一起关注一下地市的路况啊。九江市的车家园路由西向东拥堵400米，工业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64米，赣州市的盘龙路由西向东拥堵385米，福寿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31米，黔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4米，上饶市玉湖路由西向东拥堵313米，兴业大道由东向西拥堵963米，武三溪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49米。十月花粉会随风飘散，有过敏情况的孩子出门呢可以佩戴儿童口罩和护目镜，减少花粉接触眼鼻。回家之后呢，就要将外衣单独放置，不要直接放在卧室的床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江西医院小儿呼吸科副主任医师饶志辉提醒，花粉会附着在被褥衣物上持续刺激，容易导致过敏性鼻炎和咳嗽反复发作。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赣郊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7: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服。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赣椒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甩手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3: 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那么此刻呢，我们的帮忙热线已经在为您开通了。大家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遇到了任何大麻烦小难题，要向我们咨询反映投诉或者是曝光的，都可以在我们的8:40之前来随时拨打0791-8833-0011和8833-0022。当然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来说一说你有享受过哪个景区的免票优惠吗？这个景区的体验怎么样？因为呢我们今天就是正好说到了2026赣超赛事不是收官了吗？为了回馈赣超球迷的这个热爱跟支持哈，九江的那个庐山西海景区是宣布了面向全体赣超球迷免门票一整年，就是凭你的这个赣超的门票票根加上你的这个身份证，是能够享受到这一年的这个庐山西海风景区的门票减免的优惠哈。然后我们就来看到有朋友说了，顺顺吧，应该是又换了名字，他说那个去海昏侯当时用的是赣江马拉松号码布去的。哦，海昏侯用那个马拉松的那个号码也能去得了是吧？这个我还没有去海昏侯，我倒说实话到现在我还没去看过，因为确实有点远，一定要找机会去看一看啊。另外呢他说这个说什么，说那个贴车衣啊，说好多九江的那个赣超的球迷贴了九江是冠军的那个车衣，然后估计这个汽车修车贴衣的那个店里头也挣了不少钱啊，说那天晚上全撕了要换别的嘛。然后如果说大家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去到景区啊，有享受到一些什么门票减免优惠的啊，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大家可以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先跟大家来分享蜥蜴痣、肌肉麻痹、恶心、呕吐等等这种严重的症状会危及生命，所以大家务必牢记生附子这个是国家严格管控的医疗毒性中药材，根据法规，没有经过资质认证的单位和个人是严禁收购售卖，而且这一类毒性药材是绝对禁止网络销售的。网上所谓的这个农产品代购、冷杯药材都是规避监管的违规行为啊。那正规入药的这个附子呢，一般都是经过了专业炮制减毒，而且必须医生辩证开方，规范的煎煮，入锅呢需要先久煎1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才能够大幅降低它的毒性。在这呢也要提醒大家，附子绝非是日常补品，坚决不要自行网购食用生附子。服药之后如果出现了什么麻舌、心慌等等不舒服，就需要立即停药就医，千万不要拖延。
2: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最优路线定制加1分钟路况快